0: 早上的8:08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冰冰，
1: 我是小超，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感谢您的持续锁定。

0: 们和大家聊的话题呢，是来说一说啊，这个如果老板给你画饼，你怎么回复他？
1: 对，
0: 我们来看一看微信平台各位听友的留言啊。我们范文暖他说别画饼了，菠萝盖都卡淌油了。
1: 但你那本领二确实有点出油了，
0: 对，就是这个组织液有点渗出了，就是刚卡完的时候我没管他嘛，就是还坚持着往前走了两步道，
1: 对，
0: 后来我发现这个裤子里头吧，有点塌挺，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这个词儿，就是它有点塌挺。后来发现啊，是这个血呀，加上这个组织液呀，然后就是渗在这个裤子上，然后你一走吧，它就磨得乱七八糟的。还有看到这一位孤独啊，他说
1: 这个画饼啊，基本上我的状态都是表面笑嘻嘻的，心里
0: 骂人词儿咱不说啊，那都是千年的狐狸，你玩什么聊斋？但是就是这种画饼让人一下子就能看出来的，这个领导是属于他的手段啊，一般有一些领导的画饼是在悄无声息的时候，
1: 对啊，就像我们领导一样。
0: 哦，你们领导怎么的呢？
1: 就是小乔啊，我们这个又有一个这个新的栏目了，然后呢这个栏目缺人手，需要一个年轻的力量来注入这个栏目里面，然后呢你就过来，这个栏目呢能和白小白这样的高级明星合作，然后呢又有费用给你，给你做出来，
0: 其实小乔不在乎跟不跟高级明星合作，他主要在乎的是这个费用到底什么时候给我结。还有看到这一位平淡啊，他说
1: 我感觉他在忽悠我，我能不能在反方向画个饼呢？
0: 反向画饼
1: 啊，反向画饼
0: 啊，你套路领导，你有那能耐，人家也不至于给你画饼了再说。你咋反向给人家画呀？说哎，这个平淡啊，这个月好好干，下个月我给你升职加薪。这种情况下你怎么反向画饼？
1: 不知道。
0: 要么是你总在职场被 PUA 的。看到这个 Penny 啊，他说
1: 左耳的进右耳的出，表面答应回去就忘。领导画饼吧，它确实存在的。那你说你要是当个领导了，那你不得跟员工讲一下这个现实的情况吗？
0: 不会。
1: 你不给员工画饼？
0: 不会
1: 啊。
0: 我就直接告诉他，这活没钱，你能不能干？
1: 要不说跟你搭档的怎么都当领导了呢？
0: 他们有高瞻远瞩的目光，是不是？我不行哈。好了，那欢迎收听前的各位听友到就爱九二七的微信平台以及我们直播间当中来和我们聊一聊天。如果领导给你画饼，你会怎么回复他呢？这个环节我们会挑选一位朋友两位朋友为你送上的是英之翼滑翔伞提供的体验套票两张。越来越热了，有没有女孩子这个到了夏天化妆的时候总感觉就特别闹心，因为这个出门暴晒出汗，走路出油闷皮肤啊，这个妆容没多久就暗沉氧化斑驳脱妆了，防晒口罩一摘啊，这个粉底液还特别容易蹭掉，好好的妆容直接大打折扣。其实呢，如果你想要精致耐看的底妆，选对粉底液才是关键。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美妆圈公认的持妆王牌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正常哈，这个官网30毫升要430元，今天我们大牌美妆限时破价秒杀，07清仓捡漏，现在下单拍一发二，两瓶总共6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299元，折算下来单瓶价格不到150块，价格非常划算。日常囤货和和闺蜜拼单都非常合适哈，两个色号可以选择 EW1 象牙白，适合黄皮的女生，上脸自然提亮 ；ECE 陶瓷白就是特别适合皮肤偏白的女生，打造清透妆容感。这个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现在登录就爱927的微信平台，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去选购了。添加客服微信，每单还能再减5元。

0: Love Radio 92.7。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大实话，我是丁丁。
1: 我是胖达。一到这个夏天呢，咱这个天气挺让人难受的，白天37-8度，热的是人发晕，到了晚上闷得跟蒸笼一样，躺在床上的浑身是黏糊糊的啊，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
0: 可不是嘛，这天一热呀，人心里就烦躁，心火旺，觉都睡不踏实了。可是咱们老话又说呀，伏天不睡半年白费。夏天的6-7-8月正是养身体的关键时候，睡个好觉呀很关键。
1: 特别是咱们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啊，本来觉就轻，天一闷热啊更难受了，风扇吹着不管用，空调开低了怕受凉，开高了跟没开一样，是吧？一宿一宿的熬，第二天早上起来头晕眼花，走路都打飘。
0: 那为了睡个好觉，咱们听友呀也是煞费苦心，喝牛奶、泡脚、数羊，实在不行呀开始吃药片儿。可那东西是药三分毒，长期吃绝对不是个长法。
1: 所以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带来一款安全的食养东西，国药药材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
0: 一听酸枣仁，咱听众肯定不会陌生，咱们太行山伏牛山上啊，野生酸枣树多的是，老辈人都知道酸枣仁是安神助眠的好东西。早在东汉医圣张仲景啊，在《金匮要略》里就记载了一个千古名方酸枣仁汤，专门调理心烦睡不着的毛病。
1: 说到这里我得多说一句，他留下的方子咱们用了几千年了，就连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啊，都是按照他留下的这个古方配的，里边用的酸枣仁龙眼肉安心养神，莲子是清心败火，百合润肺，茯苓健脾，乌梅和桑葚呢收阴生津，十几种道地原料啊君臣佐使搭配的是明明白白的。
0: 关键是啊，它无蔗糖，血糖高的听友不少，很多膏方啊为了口感，糖加的跟这个甜汤一样啊，喝了血糖蹭蹭就往上涨。这款膏呀不添加蔗糖，血糖偏高的人也能够放心喝。
1: 睡前一小时拿这小勺啊挖一勺，温水一冲，轻轻的搅一搅，整杯水都是淡淡的琥珀色，喝下去嘴里是本草自然的清甜回甘，不是糖的那种甜，这种甜呢是酸枣仁啊、桑葚啊、龙眼肉自己熬出来的这个天然甜，不是外加的糖，喝着安心，然后你就躺那儿，感觉心里那团乱麻呀慢慢就顺了，身子慢慢沉了，困劲儿自己就上来了，不是像那安眠药那样的把你哎嘣放倒了，而是帮你身体呀找到那自己该睡觉的那个本能。
0: 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原价呢是149元一瓶，但是今天呢我们跟品牌方反复的沟通，给咱听众啊争取到了一个非常给力的活动价。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听好了，原价149元一瓶的金装酸枣仁安睡膏，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预定，一瓶呢只要29块钱。这可不是天天有的活动啊，是品牌方拿出真金白银做推广，全省都在抢，到我们节目手里呀、啊，也就300个名额。订购热线：
2: 400-988-6008，400-988-6008。
1: 我真心的建议您呢，趁着今天29块钱一瓶的活动，直接给自己规划一个小周期。睡眠是慢慢养出来的，不是一两天攒下的毛病。你想想，你睡不好是多少年了？3年、5年还是10年？这么长的时间攒下的这个问题呀、啊，喝一瓶是尝鲜，喝一个月那叫入门调理，喝2个月一个周期，3个月系统巩固。趁今天把这个量备足了，省得以后花149元原价买，这才叫会算账啊！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0: 对，身体调理呀、啊，有个过程。咱们实在呀、啊，有啥说啥。中医讲百日筑基，好身体呀、啊、是慢慢养出来的。酸枣仁安睡膏是食养，温和安全，但是呢需要时间。这不是忽悠您多花钱呀，咱们算笔实在账。原价呢149，今天29，一瓶少说也能喝上一周，一天呢也就是3块钱。3块钱，您呀说值不值？
1: 关键是今天是活动价。活动一过，恢复原价149元。您今天少买一瓶，回头您再想买，就要花好几倍的钱了。趁29元一瓶的活动价，一次性备足啊，那才是咱们说的会过日子。热线电话您记好了：400-988-6008， 4008800886008，货到付款，快递送到，打开验货，您满意了再给钱，不满意了直接拒收，一分钱风险没有。4009886008，4009886008，现在就打，别等了，活动名额也是说没就没啊。
0: 您要是现在还担心买了没有用，那我再跟您说说呀，现在市面上膏方不少，为啥非要给您推荐这款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呢？
1: 第一，组方讲究，刚才说了，张仲景的酸枣仁汤打底，龙眼肉、莲子、百合。

0: 茯苓、乌梅、桑葚，十几味药食同源的好材料，君臣佐辅，搭配科学，不是乱七八糟凑出来的。
1: 第二，品牌硬，国药药材出品，大品牌，咱买东西认牌子，大品牌渠道硬，不会拿咱自己的信誉开玩笑，背后呀，还有香港大健康提供的技术支持，专业呢，摆在那儿呢。
0: 第三是工艺好，古法慢熬，药材浸泡啊、煎煮啊、浓缩呀、收膏啊，一锅膏药熬上几十个小时，您打开盖子一闻，浓郁的本草清香味儿，不是那个香精勾兑的啊。
1: 您想想，每年到了夏天，是不是晚上热得心里燥，翻来覆去跟烙饼似的，睡前一杯下去啊，心里慢慢就静了，心里带劲儿了，自然啊觉就来了。
0: 时间关系，再给大家报一遍电话，400-988-6008，原价149元，今天29元一瓶。后台刚刚传来消息了，300个名额，打进电话的声音呢是一直没停，现在就剩下不到200个了啊！400-988-6008，400-988-6008，现在就打。说句实在话，咱们老年朋友啊，一辈子节省惯了，几十块钱也要掂量掂量。这个我理解，咱这个岁数的人了，苦日子过惯了是吧，一分钱都要攥紧喽。但是您想过没有，省下的是钱，丢掉的可是健康。伏天正是养身体的好时候，咱老话说的是冬病夏治，对吧？夏天把自己身体的底子调好了，秋冬天才能扛得住。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1: 对，您把觉睡好，血压稳了，心脏不累，走路有劲儿，脸色红润，早上起来呀，去公园遛个弯，老伙计再和您一块下盘棋，回家呢给孙子做顿饭，多有劲头。这点钱买的是这个，而且呢今天买和以后买差距实在是太大了，今天一瓶呢是29块钱，活动结束您再买呀是149块，差了100多块钱。100多块钱呀，够咱买多少斤好面，多少斤鸡蛋呀，聪明人都会趁今天一次买够。订购热线
2: 400-988-6008，400-988-6008。
0: 已经有听众朋友打进电话了，后台正在登记，您打的时候呢，如果占线就别挂，多等一会儿，或者是过两分钟再打，好睡眠呢值得您多等一会儿啊。400-988-6008，
1: 睡前冲一杯，温温热热喝下去，嗓子润，胃里暖，浑身舒坦。电话呢再报一遍，
2: 400-988-6008，400-988-6008，
1: 原价是149元，今天29一瓶，趁活动价呢一次备足，300个名额，现在呢只剩不到80个了，正在快速的减少。现在打进电话，29一瓶，明天您再想买啊，就是149了，别让自己后悔。
2: 400-988-6008，400-988-6008。
0: 国药药材的酸枣仁安睡膏啊，不是药，是食养，用老祖宗的智慧，本草的力量，帮您把这个睡眠找回来。国药药材出品，无蔗糖，安全温和，古法熬制，放心买，大胆用，认认真真喝上2个月，每天睡前一杯，慢慢您就发现了，入睡快了，睡得沉了，起夜少了，早上起来精神头足了。到时候您再去公园遛弯，听友见了您肯定就说，咦，这两天咋看着怪精神呢？那感觉多好！
1: 我们最后一次报：
2: 400-988-6008，400-988-6008，
1: 原价149，今天活动价一瓶只要29块钱，300个名额，现在没剩几个了。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抓紧最后的机会：
2: 400-988-6008，400-988-6008。
1: 为了今晚呀，睡个好觉，打吧。

0: 听到的好音乐来自 Westlife 带来的 Fly Me to the Moon， 早上的8:33，就爱找儿心，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冰冰，
1: 我是小乔，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感谢您的持续锁定。

0: 我们和这个各位聊的话题呢，是来说一说这个，如果老板给你画饼，你会怎么回答他？
1: 对，
0: 这个好像有点就是一下子这个说到大家的内心当中了，今天互动量超高。
1: 这样吧，就是大家在评论的时候呢，我们也不会念你的名字，然后呢，别人也发现不了，你领导听节目的时候吧，他也听不着。
0: 这位，我就念六 G。他说领导给我画饼的时候，我一般都告诉他，领导我有胃病，消化不了你给的大饼，脚也大，穿不上你给的鞋。这一套流程他都熟练了。
1: 那领导不再会给你画饼
0: 啊？不给你画饼了，那给他干嘛呀？画点小米粥养胃。
1: 你能干就干，不干就拉倒。
0: 其实这才是大部分情况下的真实的，大部分职场当中真实的场景，
1: 对
0: 吧？你说实话，能跟你好好说话的领导真的不多，
1: 很少。
0: 一般哈，就是领导对于小乔都是呼来喝去。
1: 什么意思？
0: 来，你给我过来，来，中间可能还再加点这个脏字儿，来，给我来来。来，小乔，来，你给我来过来，来来。
1: 你看这位这个直播间的朋友说，老板给我发饼，我把他茶叶拿我家去。
0: 啊，画的是茶饼。
1: 拿人茶叶干啥？拿你送的茶叶呀？
0: 那觉着老板那个办公桌的茶叶，茶台里的茶叶还挺好喝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哈，我们马上进入到今天的这个旅行推荐哈，
1: 对，
0: 一起来看一看今天我们要带领大家去到的地方是

0: 我们要去到的地方依旧是广东啊。
1: 嗯，广东附近的这个城市啊。
0: 啊，广东湛江哈。
1: 对。
0: 这个去到广东湛江呢，有几个必须要去玩的景点。首先呢，是这个市区临海的这个滨海椰林绿叶公园。
1: 对。
0: 嗯，这里面呢有这个金沙湾观海长廊，这个湛江城市滨海封面哈，成片的大榕树，再加上这个棕榈椰林，还有超长的滨海绿道，以及宽阔的草坪，非常适合慢跑啊、野餐呐、啊、看落日。
1: 嗯，以及当地的渔港公园啊，是大片的椰林沙滩，临海滩套，热带的绿植非常繁茂，我们的绿树呢环抱海面啊，很多人到那里进行打卡拍照，人少清静啊，适合边走啊边吸氧啊边漫步，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体验啊。
0: 嗯，还有就是这个海滨公园哈，这属于城市会客厅，园内月亮湖被整片绿植包裹，凤凰木成排，欧式长廊藏在绿树之间，临水绿荫拍照非常有氛围感。
1: 嗯，以及中澳友谊花园呢，是这个海湾大桥下超大，就是非常平整的草坪啊，成片的乔木遮阴呢、网红石窟门呢、打卡点呢，以及野餐和露营的。

0: 首选啊。
1: 嗯，那还有就是这个去到这个城市湿地绿肺啊，这个是市区的原生绿植，被称之为城市天然绿心。首先呢，我们要去到的地方就是这个绿塘河国家城市湿地公园，这是广东首个国家级城市湿地。在这里呢，这个是峡山的核心绿肺哈，有3.3公里的水上绿道，
0: 嗯，
1: 原生水草、荷花、小片的红树林，还能看到白鹭长鸣栖息在这里，茅草栈桥藏在密林当中。六月的时候，这个荷花绿意铺满整个水面，而且这个地方最重要的是它免费，
0: 还有
1: 你可以一整天都待在那儿。
0: 你看今天呢为大家推荐的这个城市呢是广东的湛江，它呢就是公园非常多，哎，就是临海的这个美景啊非常不错啊，像这个银帆公园呢也是不错的啊，紧邻这个绿塘河，哎，缓平的草坪呢，哎，以及环湖的绿植，四季是花开的，小众安静，适合短湖的徒步，可以串联绿塘河走5公里的生态环线啊。
1: 嗯，还有这个瑞云湖公园哈，以及这个冰湖湿地公园，以及南国热带花园，这些都是非常适合大家去看到当地的这个美景哈，去就是静静的享受啊，感受这个绿色大自然带给我们的那种清新的感觉。那如果您觉得公园还不太够，可以去到山林天然氧吧啊。首先呢，来推荐这个三岭山国家森林公园，这是湛江市最大山林绿肺，森林覆盖率极其高，这个入园就可以感受到这个体温骤降3到5摄氏度，再加上里面有这个环湖绿道啊和原始林间小径，会让你感觉整个都特别的惬意。
0: 嗯，当地的金寸桥公园呢是湛江的老牌综合公园啊，古榕树成林，哎，湖泊绿植环绕，那带我们的小型动物园，哎，临蒙的这个游乐园啊。
1: 今天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个广东湛江哈，里面呢就有很多的这个公园以及这个森林哈。我们刚刚说，之前有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过，这个公园20分钟
0: 啊，对。
1: 当你觉得这个心情烦躁的时候，你就在公园当中感受大自然，20分钟就会让你这个内心啊得到这个净化一般。
0: 嗯。
1: 所以如果您不知道去哪儿的话，哎，去到这个广东湛江，感受公园的魅力吧。

0: 听到的好音乐来自Aline黄丽玲《姐妹旅行》啊，这个。你会发现就是我们一直在节目当中都跟大家说一件事情，在旅行的时候你找到一个好的搭子，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1: 对啊，
0: 就是你找到这个能跟你个特别合拍的旅行搭子，这个很难得的。
1: 那天呢我在刷这个短视频，他们都说这个旅行搭子两个人凑一起要满足什么样的条件。第一个人呢他肯定是做攻略，哎，把所有的东西都查好了。第二个人哎带着脑子去就行。
0: 不一定带脑子，也可以不带脑子，就人去就行。有的人去这个旅行的时候，就是这几句话就能够形容，
1: 什么
0: 叫不做攻略只贪钱，拉着小箱嘴真甜，跟着屁股不叹气，到哪都说真美丽。这种就属于什么呢？旅行的时候啊，提供这个叫什么情绪价值啊，他可能没有什么有用的建议啊，但是呢他会每一次当你这个安排好行程的时候，他到了说哇你怎么这么会安排呀我的宝宝，
1: 就是这样，
0: 这地方怎么这么漂亮啊，
1: 就是这样的人吧，他是去某一个城市去某一个景点，他去哪一个景点都可以，
0: 对，
1: 他不挑，
0: 对，只要出去就行。这个今天啊我们也是为大家推荐了一个比较好玩的地方嘛，广东湛江啊，这个又说到了旅行搭子，希望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啊出去玩的时候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这个旅行搭子。我跟你说旅行搭子这玩意儿不亚于找伴侣啊，都挺难的，
1: 很重要啊。
0: 那出去玩的时候，如果说你要去到广东那边天气热嘛，就你一定要注意一件事情。
1: 哎，干嘛？
0: 就是天气热这个穿衣啊一定要注意。你不能穿太厚了，容易捂一身痱子。这个鞋也要选择比较舒适的那种。
1: 什么鞋？
0: 就有一些鞋吧，就是它比较凉爽，但是它呢，就是走起路来不舒服。而有一些人有一些鞋呢，走路舒服，但是它捂脚。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给大家推荐这个洞洞鞋。穿起来又不捂脚，哎，那走起路来又这个方便哈。卡洛驰洞洞鞋平时在线下专柜或者是官网随便一双就要500多块，像热门的泡芙款啊、云朵款价格甚至更贵。今天我们商城线上奥莱捷品牌限时清仓放福利，最低只要169就能轻松 get 明星同款时尚单品，增高泡芙款、经典明星款、简约复古贝雅款等等超多款式都有，而且呢还是奥莱仓直供的正品，颜色更是挑花了眼，男女款都有。现在下单再送你一包鞋花，打开这个微信哈，登录就爱九二七的微信平台，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进入商城选购了，添加客服微信每单还能再减5元。 This is Jillin Music Radio 92.7
2: Locking Life with Music。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3: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婚房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
4: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6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

0: 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1: 速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速帮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大实话，我是丁丁。
1: 我是胖达。一到这个夏天呢，咱这个天气挺让人难受的，白天37-8度，热的是人发晕，到了晚上闷得跟蒸笼一样，躺在床上的浑身是黏糊糊的啊，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
0: 可不是嘛，这天一热呀，人心里就烦躁，心火旺，觉都睡不踏实了。可是咱们老话又说呀，伏天不睡半年白费，夏天的6-7-8月正是养身体的关键时候，睡个好觉呀很关键。
1: 特别是咱们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啊，本来觉就轻，天一闷热啊更难受了，风扇吹着不管用，空调开低了怕受凉，开高了跟没开一样，是吧？一宿一宿的熬，第二天早上起来头晕眼花，走路都打飘。
0: 那为了睡个好觉，咱们听友呀也是煞费苦心，喝牛奶、泡脚、数羊，实在不行呀开始吃药片儿。可那东西是药三分毒，长期吃绝对不是个长法。
1: 所以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带来一款安全的食养东西，国药药材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
0: 一听酸枣仁，咱听众肯定不会陌生，咱们太行山伏牛山上啊，野生酸枣树多的是，老辈人都知道酸枣仁是安神助眠的好东西。早在东汉医圣张仲景啊，在《金匮要略》里就记载了一个千古名方酸枣仁汤，专门调理心烦睡不着的毛病。
1: 说到这里我得多说一句，他留下的方子咱们用了几千年了，就连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啊，都是按照他留下的这个古方配的，里边用的酸枣仁龙眼肉安心养神，莲子是清心败火，百合润肺，茯苓健脾，乌梅和桑葚呢收阴生津，十几种道地原料啊君臣佐使搭配的是明明白白的。
0: 关键是啊，它无蔗糖，血糖高的听友不少，很多膏方啊为了口感，糖加的跟这个甜汤一样啊，喝了血糖蹭蹭就往上涨。这款膏呀不添加蔗糖，血糖偏高的人也能够放心喝。
1: 睡前一小时拿着小勺啊，挖一勺温水一冲，轻轻的搅一搅，整杯水都是淡淡的琥珀色，喝下去嘴里是本草自然的清甜回甘，不是糖的那种甜，这种甜呢是酸枣仁啊、桑葚啊、龙眼肉自己熬出来的这个天然甜，不是外加的糖，喝着安心。然后你就躺那儿，感觉心里那团乱麻呀慢慢就顺了，身子慢慢沉了，困劲儿自己就上来了，不是像那安眠药那样的把你哎嘣放倒了，而是帮你身体呀找到那自己该睡觉的那个本能。
0: 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原价呢是149元一瓶，但是今天呢我们跟品牌方反复的沟通，给咱听众啊争取到了一个非常给力的活动价。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听好了，原价149元一瓶的金装酸枣仁安睡膏，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预定，一瓶呢只要29块钱。这可不是天天有的活动啊，是品牌方拿出真金白银做推广，全省都在抢，到我们节目手里呀、啊、也就300个名额。订购热线
2: 400-988-6008，400-988-6008。
1: 我真心的建议您呢，趁着今天29块钱一瓶的活动，直接给自己规划一个小周期。睡眠是慢慢养出来的，不是一两天攒下的毛病。你想想，你睡不好是多少年了？3年、5年还是10年？这么长的时间攒下的这个问题呀、啊，喝一瓶是尝鲜，喝一个月那叫入门调理，喝2个月一个周期，3个月系统巩固。趁今天把这个量备足了，省得以后花149元原价买，这才叫会算账啊！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0: 6008。
1: 对，身体调理呀，有个过程。咱们实在呀，有啥说啥。中医讲百日筑基，好身体呀是慢慢养出来的。酸枣仁、安睡膏是食养，温和安全，但是呢需要时间。这不是忽悠您多花钱呀，咱们算笔实在账。原价呢149，今天29，一瓶少说也能喝上一周，一天呢也就是3块钱。3块钱，您呀说值不值？
2: 关键是今天是活动价，活动一过恢复原价149元，您今天少买一瓶，回头您再想买就要花好几倍的钱了。趁29元一瓶的活动价，一次性备足啊，那才是咱们说的会过日子。热线电话您记好了，
0: 400-988-6008，400-988-6008。
2: 货到付款，快递送到，打开验货，您满意了再给钱，不满意了直接拒收，一分钱风险没有。
0: 400-988-6008，400-988-6008，
2: 现在就打，别等了，活动名额也是说没就没啊。
1: 您要是现在还担心买了没有用，那我再跟您说说呀，现在市面上膏方不少，为啥非要给您推荐这款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呢？
2: 第一，组方讲究，刚才说了，张仲景的酸枣仁汤打底，龙眼肉、莲子、百合、茯苓、乌梅、桑葚，十几味药食同源的好材料，君臣佐辅，搭配科学，不是乱七八糟凑出来的。
1: 第二，品牌硬，国药药材出品，大品牌，咱买东西认牌子，大品牌渠道硬，不会拿咱自己的信誉开玩笑，背后呀还有香港大健康提供的技术支持，专业呢摆在那儿呢。
2: 第三是工艺好，古法慢熬，药材浸泡啊、煎煮啊、浓缩呀、收膏啊，一锅膏药熬上几十个小时，您打开盖子一闻，浓郁的本草清香味儿，不是那个香精勾兑的啊。
1: 您想想，每年到了夏天，是不是晚上热得心里燥，翻来覆去跟烙饼似的，睡前一杯下去啊，心里慢慢就静了，心里带劲儿了，自然啊觉就来了。
2: 时间关系，再给大家报一遍电话，
0: 400-988-6008，
2: 原价149元，今天29元一瓶。后台刚刚传来消息了，300个名额，打进电话的声音呢是一直没停，现在就剩下不到200个了啊。
0: 400-988-6008，400-988-6008，
2: 现在就打。说句实在话，咱们老年朋友啊，一辈子节省惯了，几十块钱也要掂量掂量，这个我理解，咱这个岁数的人了，苦日子过惯了是吧，一分钱都要攥紧喽。但是您想过没有，省下的是钱，丢掉的可是健康。补天正是养身体的好时候，咱老话说的是冬病夏治，对吧，夏天把自己身体的底子调好了，秋冬天才能扛得住。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1: 对，您把觉睡好，血压稳了，心脏不累，走路有劲儿，脸色红润，早上起来呀去公园遛个弯，老伙计再和您一块下盘棋，回家呢给孙子做顿饭，多有劲头。这点钱买的是这个，而且呢今天买和以后买差距实在是太大了，今天一瓶呢是29块钱，活动结束您再买呀是149块，差了100多块钱。100多块钱呀，够咱买多少斤好面，多少斤鸡蛋呀，聪明人都会趁今天一次买够。订购热线
3: 400-988-6008，400-988-6008。
2: 已经有听众朋友打进电话了，后台正在登记，您打的时候呢如果占线就别挂，多等一会儿，或者是过2分钟再打，好睡眠呢值得您多等一会儿啊。
0: 400-988-6008，
1: 睡前冲一杯温温热热喝下去，嗓子润，胃里暖，浑身舒坦。电话呢再报一遍，
3: 400-988-6008，400-988-6008，
1: 原价是149元，今天29一瓶，趁活动价呢一次备足，300个名额，现在呢只剩不到80个了，正在快速的减少。现在打进电话，29一瓶，明天您再想买啊就是149了，别让自己后悔。
3: 400-988-6008，400-988-6008。
2: 我要药材的酸枣仁安睡膏啊，不是药，是食养，用老祖宗的智慧，本草的力量，帮您把这个睡眠找回来。国药药材出品，无蔗糖，安全温和，古法熬制，放心买，大胆用，认认真真喝上两个月，每天睡前一杯，慢慢您就发现了，入睡快了，睡得沉了，起夜少了，早上起来精神头足了。到时候您再去公园遛弯，听友见了您肯定就说，咦，这两天咋看着怪精神呢？那感觉多好！
1: 我们最后一次报：
3: 400988-6008，400988-6008。
1: 原价149，今天活动价一瓶只要29块钱，300个名额，现在没剩几个了。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抓紧最后的机会：
3: 400988-6008，400988-6008。
1: 为了今晚呀，睡个好觉，打吧。

0: 阳光音乐馆，放肆听好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大实话，我是丁丁。
2: 我是胖达。一到这个夏天呢，咱这个天气挺让人难受的，白天37-8度，热的是人发晕，到了晚上闷得跟蒸笼一样，躺在床上的浑身是黏糊糊的啊，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
1: 可不是嘛，这天一热呀，人心里就烦躁，心火旺，觉都睡不踏实了。可是咱们老话又说呀，伏天不睡半年白费，夏天的6-7-8月正是养身体的关键时候，睡个好觉呀很关键。
2: 特别是咱们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啊，本来觉就轻，天一闷热啊更难受了，风扇吹着不管用，空调开低了怕受凉，开高了跟没开一样，是吧？一宿一宿的熬，第二天早上起来头晕眼花，走路都打飘。
1: 那为了睡个好觉，咱们听友呀也是煞费苦心，喝牛奶、泡脚、数羊，实在不行呀开始吃药片儿。可那东西是药三分毒，长期吃绝对不是个长法。
2: 所以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带来一款安全的食养东西，国药药材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
1: 一听酸枣仁，咱听众肯定不会陌生，咱们太行山伏牛山上啊，野生酸枣树多的是，老辈人都知道酸枣仁是安神助眠的好东西。早在东汉医圣张仲景啊，在《金匮要略》里就记载了一个千古名方酸枣仁汤，专门调理心烦睡不着的毛病。
2: 说到这里我得多说一句，他留下的方子咱们用了几千年了，就连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啊，都是按照他留下的这个古方配的，里边用的酸枣仁龙眼肉安心养神，莲子是清心败火，百合润肺，茯苓健脾，乌梅和桑葚呢收阴生津，十几种道地原料啊君臣佐使搭配的是明明白白的。
1: 关键是啊，它无蔗糖，血糖高的听友不少，很多膏方啊为了口感，糖加的跟这个甜汤一样啊，喝了血糖蹭蹭就往上涨。这款膏呀不添加蔗糖，血糖偏高的人也能够放心喝。
2: 睡前一小时

0: 这小勺啊挖一勺，温水一冲，轻轻的搅一搅，整杯水都是淡淡的琥珀色，喝下去嘴里是本草自然的清甜回甘，不是糖的那种甜，这种甜呢是酸枣仁啊、桑葚啊、龙眼肉自己熬出来的这个天然甜，不是外加的糖，喝着安心。然后你就躺那儿，感觉心里那团乱麻呀慢慢就顺了，身子慢慢沉了，困劲儿自己就上来了，不是像那安眠药那样的把你哎嘣放倒了，而是帮你身体呀找到那自己该睡觉的那个本能。
1: 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原价呢是149元一瓶，但是今天呢我们跟品牌方反复的沟通，给咱听众啊争取到了一个非常给力的活动价。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听好了，原价149元一瓶的金装酸枣仁安睡膏，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预定，一瓶呢只要29块钱，这可不是天天有的活动啊，是品牌方拿出真金白银做推广，全省都在抢，到我们节目手里呀、啊，也就300个名额。订购热线：
2: 400-988-6008，400-988-6008。
0: 我真心的建议您呢，趁着今天29块钱一瓶的活动，直接给自己规划一个小周期。睡眠是慢慢养出来的，不是一两天攒下的毛病。你想想，你睡不好是多少年了？3年？5年还是10年，这么长的时间攒下的这个问题呀、啊，喝一瓶是尝鲜，喝一个月那叫入门调理，喝2个月一个周期，3个月系统巩固。趁今天把这个量备足了，省得以后花149元原价买，这才叫会算账啊！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1: 对，身体调理呀、啊，有个过程。咱们实在呀、啊，有啥说啥。中医讲百日筑基，好身体呀、啊、是慢慢养出来的。酸枣仁安睡膏是食养，温和安全，但是呢需要时间。这不是忽悠您多花钱呀、啊，咱们算笔实在账。原价呢149，今天29，一瓶少说也能喝上一周，一天呢也就是3块钱。3块钱，您呀说值不值？
0: 关键是今天是活动价。活动一过，恢复原价149元。您今天少买一瓶，回头您再想买，就要花好几倍的钱了。趁29元一瓶的活动价，一次性备足啊，那才是咱们说的会过日子。热线电话您记好了：400-988-6008，400-988-6008。货到付款，快递送到，打开验货，您满意了再给钱，不满意了直接拒收，一分钱风险没有。400-988-6008，400-988-6008，现在就打，别等了，活动名额也是说没就没啊。
1: 您要是现在还担心买了没有用，那我再跟您说说呀，现在市面上膏方不少，为啥非要给您推荐这款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呢？
0: 第一，组方讲究，刚才说了，张仲景的酸枣仁汤打底，龙眼肉、莲子、百合、茯苓、乌梅、桑葚，10几味药食同源的好材料，君臣佐辅，搭配科学，不是乱七八糟凑出来的。
1: 第二，品牌硬，国药药材出品，大品牌，咱买东西认牌子，大品牌渠道硬，不会拿咱自己的信誉开玩笑，背后呀还有香港大健康提供的技术支持，专业呢摆在那儿呢。
0: 第三是工艺好，古法慢熬，药材浸泡啊、煎煮啊、浓缩呀、收膏啊，一锅膏药熬上几十个小时，您打开盖子一闻，浓郁的本草清香味儿，不是那个香精勾兑的啊。
1: 您想想，每年到了夏天，是不是晚上热得心里燥，翻来覆去跟烙饼似的，睡前一杯下去啊，心里慢慢就静了，心里带劲儿了，自然啊觉就来了。
0: 时间关系，再给大家报一遍电话：400-988-6008，原价149元，今天29元一瓶。后台刚刚传来消息了，300个名额，打进电话的声音呢是一直没停，现在就剩下不到200个了啊！400-988-6008，400-988-6008，现在就打。说句实在话，咱们老年朋友啊，一辈子节省惯了，几十块钱也要掂量掂量，这个我理解，咱这个岁数的人了，苦日子过惯了是吧，一分钱都要攥紧喽。但是您想过没有，省下的是钱，丢掉的可是健康。补天正是养身体的好时候，咱老话说的

0: 是冬病夏治，对吧？夏天把自己身体的底子调好了，秋冬天才能扛得住。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1: 对，您把觉睡好，血压稳了，心脏不累，走路有劲儿，脸色红润。早上起来呀，去公园遛个弯，老伙计再和您一块下盘棋，回家呢给孙子做顿饭，多有劲头。这点钱买的是这个，而且呢今天买和以后买差距实在是太大了。今天一瓶呢是29块钱，活动结束您再买呀是149块，差了100多块钱。100多块钱呀，够咱买多少斤好面，多少斤鸡蛋呀？聪明人都会趁今天一次买够。订购热线
2: 400-988-6008，400-988-6008。
0: 已经有听众朋友打进电话了，后台正在登记。您打的时候呢，如果占线就别挂，多等一会儿，或者是过两分钟再打。好睡眠呢，值得您多等一会儿啊。400-988-6008。
1: 睡前冲一杯，温温热热喝下去，嗓子润，胃里暖，浑身舒坦。电话呢，再报一遍：
2: 400-988-6008，400-988-6008。
1: 原价是149元，今天29一瓶，趁活动价呢一次备足，300个名额，现在呢只剩不到80个了，正在快速的减少。现在打进电话，29一瓶，明天您再想买啊，就是149了，别让自己后悔。
2: 400-988-6008，400-988-6008。
0: 我要药材的酸枣仁安睡膏啊，不是药，是食养，用老祖宗的智慧，本草的力量，帮您把这个睡眠找回来。国药药材出品，无蔗糖，安全温和，古法熬制，放心买，大胆用，认认真真喝上2个月，每天睡前一杯，慢慢您就发现了，入睡快了，睡得沉了，起夜少了，早上起来精神头足了。到时候您再去公园遛弯，听友见了您肯定就说，咦，这两天咋看着怪精神呢？那感觉多好！
1: 我们最后一次报：
2: 400-988-6008，400-988-6008。
1: 原价149，今天活动价一瓶只要29块钱，300个名额，现在没剩几个了。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抓紧最后的机会：
2: 400-988-6008，400-988-6008。
1: 为了今晚呀，睡个好觉，打吧。

0: Love Radio 92.7。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1: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财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
2: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0: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诉方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3: 我们在偌大的城市里逃亡，再躁动的汽笛也想不过一颗灵魂不安于此的心，于是采样回忆，然后撩拨着霓虹闪烁吟唱 FM92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冰冰。很多朋友都在饱受肥胖和慢性病的折磨，天天吃的很少，但体重还蹭蹭长，年纪轻轻就查出脂肪肝、高血压，想要调理但又没时间，费用还贵得吓人。今天吉林省营养师协会联合古胜源健康管理中心给全省听众送福利啦，99元居家健康体验营正式启动，不用您东奔西走，不影响正常工作，

0: 线400-023-0968，400-023-0968。全省只有100个公益名额，所以先到先得。今天呢，我们也是把古盛源的负责人鲍总请到了直播间。鲍总，您赶紧跟大家伙说一说，这99元怎么就能在家里把身体调理好呢？
1: 玲玲好，听众朋友们好。很多人以为调理身体必须去吃药或者去美容院，其实吃出来的问题咱们能用科学的方法吃回去。这次活动就是针对工作忙没有时间的人，不影响正常工作生活，我们一对一给您搭配营养师，教您怎么吃三餐，怎么睡好觉。只要7天，通过调理你的肠道和脾胃，把体内的代谢引擎重新激活，引擎转得快了，糖和脂肪不堆积，身形自然变好看，脂肪肝、血糖、血脂也能跟着好转，而且还赠送您499元营养食品。
0: 哎呦，这听着真的是挺科学的哈！但是鲍总，现在外面要请一个营养师一对一指导，少说也得几千块，您这只收99元，还赠送499元的营养食品，它能管用吗？大家伙这心里啊，真的犯嘀咕呢。
1: 既然是省营养师协会支持的公益活动，我们就是贴钱做口碑。这99元，大家不仅能得到一对一的营养师指导和体质检测，更重要的是我们直接免费赠送价值499元的健康食品。这里面包括了红墙御医胡维琴教授主导研发的高科技营养补剂，还有专门帮大家管住血糖的五行慢糖米，调理肠道的专利益生菌和人参代餐粉，营养师会根据您的体质搭配着送。
0: 天哪，听众朋友们，这哪里是花99元，这分明就是白拿499元的高端营养品，而且还白送您一个私人营养师啊。那感兴趣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400-023-0968，400-023-0968。但是我们话又说回来哈，鲍总，您这是图啥呀？
1: 我们的目标是让你在家通过科学营养激活代谢，实现身材管理和慢病逆转。因为代谢激活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我们主要通过三个层面激活代谢。底层代谢激活需要减轻肠道炎症，平衡肠道菌群。第二，要提高胰岛素敏感性，通过人参提取物、枸杞提取物、低聚半乳糖来减轻胰岛素抵抗，加速糖脂代谢。第三，通过 B 族、柠檬酸锌等微量元素来激活代谢酶，提升机体代谢水平。再加上三餐饮食控制、情绪睡眠的辅助，代谢就会慢慢激活，代谢激活后就会形成易瘦体质。
0: 哎呦，我们鲍总说的真的是太好了，自己懂营养，全家少生病。最后也是提醒大家，因为我们这是纯贴钱的公益活动，全省只有100个名额，想要摆脱大肚子，想调理慢性病，想白拿499元大礼包的朋友，名额已经不多了，赶紧拨打报名电话400-023-0968，400-023-0968，抢到就是赚到，先到先得。那我们也感谢鲍总。

0: 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冰冰。很多朋友都在饱受肥胖和慢性病的折磨，天天吃的很少，但体重还蹭蹭长，年纪轻轻就查出脂肪肝、高血压，想要调理但又没时间，费用还贵得吓人。今天吉林省营养师协会联合古圣源健康管理中心给全省听众送福利啦，99元居家健康体验营正式启动，不用您东奔西走，不影响正常工作，在家里听营养师指导就能科学降体脂，调理慢性病，而且还赠送499元健康食品。赶紧拨打热线400-023-0968，400-023-0968，全省只有100个公益名额，所以先到先得。今天呢，我们也是把古圣源的负责人鲍总请到了直播间。鲍总，您赶紧跟大家伙说一说，这99元怎么就能在家里把身体调理好呢？
1: 冰冰好，听众朋友们好。很多人以为调理身体必须去吃药或者去美容院，其实吃出来的问题，咱们能用科学的方法

0: 吃回去。这次活动就是针对工作忙没有时间的人，不影响正常工作生活，我们一对一给您搭配营养师，教您怎么吃三餐，怎么睡好觉。只要7天，通过调理你的肠道和脾胃，把体内的代谢引擎重新激活，引擎转得快了，糖和脂肪不堆积，身形自然变好看，脂肪肝、血糖、血脂也能跟着好转，而且还赠送您499元营养食品。
1: 哎呦，这听着真的是挺科学的哈！但是鲍总，现在外面要请一个营养师一对一指导，少说也得几千块，您这只收99元，还赠送499元的营养食品，它能管用吗？大家伙这心里啊，真的犯嘀咕呢。
0: 既然是省营养师协会支持的公益活动，我们就是贴钱做口碑。这99元，大家不仅能得到一对一的营养师指导和体质检测，更重要的是我们直接免费赠送价值499元的健康食品。这里面包括了红墙御医胡维琴教授主导研发的高科技营养补剂，还有专门帮大家管住血糖的五行慢糖米，调理肠道的专利益生菌和人参代餐粉，营养师会根据您的体质搭配着送。
1: 天哪，听众朋友们，这哪里是花99元，这分明就是白拿499元的高端营养品，而且还白送您一个私人营养师啊。那感兴趣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400-023-0968 400-023-0968。但是我们话又说回来哈，鲍总，您这是图啥呀？
0: 我们的目标是让你在家通过科学营养激活代谢，实现身材管理和慢病逆转。因为代谢激活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我们主要通过三个层面激活代谢。底层代谢激活需要减轻肠道炎症，平衡肠道菌群。第二，要提高胰岛素敏感性，通过人参提取物、枸杞提取物、低聚半乳糖来减轻胰岛素抵抗，加速糖脂代谢。第三，通过 B 族、柠檬酸锌等微量元素来激活代谢酶，提升机体代谢水平。再加上三餐饮食控制、情绪睡眠的辅助，代谢就会慢慢激活，代谢激活后就会形成易瘦体质。
1: 哎呦，我们鲍总说的真的是太好了，自己懂营养，全家少生病。最后也是提醒大家，因为我们这是纯贴钱的公益活动，全省只有100个名额，100个名额。想要摆脱大肚子，想调理慢性病，想白拿499元大礼包的朋友，名额已经不多了，赶紧拨打报名电话400-023-0968 400-023-0968，抢到就是赚到，先到先得。那我们也感谢鲍总，下期节目再见了。

0: FM 101.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大实话，我是丁丁。
1: 我是胖达。一到这个夏天呢，咱这个天气挺让人难受的，白天37-8度，热的是人发晕，到了晚上闷得跟蒸笼一样，躺在床上的浑身是黏糊糊的啊，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
0: 可不是嘛，这天一热呀，人心里就烦躁，心火旺，觉都睡不踏实了。可是咱们老话又说呀，伏天不睡半年白费。夏天的6-7-8月正是养身体的关键时候，睡个好觉呀很关键。
1: 特别是咱们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啊，本来觉就轻，天一闷热啊更难受了。风扇吹着不管用，空调开低了怕受凉，开高了跟没开一样，是吧？一宿一宿的熬，第二天早上起来头晕眼花，走路都打飘。
0: 那为了睡个好觉，咱们听友呀也是煞费苦心，喝牛奶、泡脚、数羊，实在不行呀开始吃药片儿。可那东西是药三分毒，长期吃绝对不是个长法。
1: 所以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带来一款安全的食养东西，国药药材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
0: 一听酸枣仁，咱听众肯定不会陌生，咱们太行山伏牛山上啊，野生酸枣树多的是。老辈人都知道酸枣仁是安神助眠的好东西，早在东汉医圣张仲景啊，在《金匮要略》里就记载了一个千古名方酸枣仁汤，专门调理心烦睡不着的毛病。
1: 说到这里我得多说一句，他留下的方子咱们用了几千年了。

0: 就连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啊，都是按照他留下的这个古方配的，里边用的酸枣仁龙眼肉安心养神，莲子是清心败火，百合润肺，茯苓健脾，乌梅和桑葚呢收阴生津，十几种道地原料啊，君臣佐使搭配的是明明白白的。
1: 关键是啊，它无蔗糖，血糖高的听友不少，很多膏方啊为了口感，糖加的跟这个甜汤一样啊，喝了血糖蹭蹭就往上涨。这款膏呀，不添加蔗糖，血糖偏高的人也能够放心喝。
0: 睡前一小时，拿这小勺啊挖一勺，温水一冲，轻轻的搅一搅，整杯水都是淡淡的琥珀色，喝下去嘴里是本草自然的清甜回甘，不是糖的那种甜，这种甜呢是酸枣仁啊、桑葚啊、龙眼肉自己熬出来的这个天然甜，不是外加的糖，喝着安心，然后你就躺那儿，感觉心里那团乱麻呀慢慢就顺了，身子慢慢沉了，困劲儿自己就上来了，不是像那安眠药那样的把你哎嘣放倒了，而是帮你身体呀、找到那自己该睡觉的那个本能。
1: 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原价呢是149元一瓶，但是今天呢我们跟品牌方反复的沟通，给咱听众啊争取到了一个非常给力的活动价。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听好了，原价149元一瓶的金装酸枣仁安睡膏，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预定，一瓶呢只要29块钱，这可不是天天有的活动啊，是品牌方拿出真金白银做推广，全省都在抢，到我们节目手里呀、也就300个名额。订购热线：
2: 400988-6008，400988-6008。
0: 我真心的建议您呢，趁着今天29块钱一瓶的活动，直接给自己规划一个小周期。睡眠是慢慢养出来的，不是一两天攒下的毛病。你想想，你睡不好是多少年了？3年？5年还是10年？这么长的时间攒下的这个问题呀、喝一瓶是尝鲜，喝一个月那叫入门调理，喝2个月一个周期，3个月系统巩固。趁今天把这个量备足了，省得以后花149元原价买，这才叫会算账啊！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1: 对，身体调理呀、有个过程。咱们实在呀、有啥说啥，中医讲百日筑基，好身体呀、是慢慢养出来的，酸枣仁安睡膏是食养温和安全，但是呢需要时间，这不是忽悠您多花钱呀，咱们算笔实在账，原价呢149，今天29，一瓶少说也能喝上一周，一天呢也就是3块钱，3块钱您呀说值不值？
0: 关键是今天是活动价，活动一过恢复原价149元，您今天少买一瓶，回头您再想买就要花好几倍的钱了，趁29元一瓶的活动价一次性备足啊，那才是咱们说的会过日子。热线电话您记好了：
3: 400988-6008，400988-6008。
0: 货到付款，快递送到，打开验货，您满意了再给钱，不满意了直接拒收，一分钱风险没有。
3: 400988-6008，400988-6008，
0: 现在就打，别等了，活动名额也是说没就没啊。
1: 您要是现在还担心买了没有用，那我再跟您说说呀，现在市面上膏方不少，为啥非要给您推荐这款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呢？
0: 第一，组方讲究，刚才说了，张仲景的酸枣仁汤打底，龙眼肉、莲子、百合、茯苓、乌梅、桑葚，十几味药食同源的好材料，君臣佐辅搭配科学，不是乱七八糟凑出来的。
1: 第二，品牌硬，国药药材出品，大品牌，咱买东西认牌子，大品牌渠道硬，不会拿咱自己的信誉开玩笑，背后呀还有香港大健康提供的技术支持，专业呢摆在那儿呢。
0: 第三是工艺好，古法慢熬，药材浸泡啊、煎煮啊、浓缩呀、收膏啊，一锅膏药熬上几十个小时，您打开盖子一闻，浓郁的本草清香味儿，不是那个香精勾兑的啊。
1: 您想想，每年到了夏天，是不是晚上热得心里燥，翻来覆去跟烙饼似的，睡前一杯下去啊，心里慢慢就静了，心里带劲儿了，自然啊觉就来了。
0: 时间关系，再给大家报一遍电话：
3: 400988-6008，
0: 原价149元，今天20。

0: 9元一瓶。后台刚刚传来消息了，300个名额，打进电话的声音呢是一直没停，现在就剩下不到200个了啊。400-988-6008 400-988-6008，现在就打。说句实在话，咱们老年朋友啊，一辈子节省惯了，几十块钱也要掂量掂量，这个我理解，咱这个岁数的人了，苦日子过惯了是吧，一分钱都要攥紧喽。但是您想过没有，省下的是钱，丢掉的可是健康。伏天正是养身体的好时候，咱老话说的是冬病夏治，对吧？夏天把自己身体的底子调好了，秋冬天才能扛得住。订购热线400-988-6008 400-988-6008。
1: 对，您把觉睡好，血压稳了，心脏不累，走路有劲儿，脸色红润。早上起来呀，去公园遛个弯，老伙计再和您一块下盘棋，回家呢给孙子做顿饭，多有劲头。这点钱买的是这个，而且呢今天买和以后买差距实在是太大了。今天一瓶呢是29块钱，活动结束您再买呀是149块，差了100多块钱。100多块钱呀，够咱买多少斤好面，多少斤鸡蛋呀？聪明人都会趁今天一次买够。订购热线
2: 400-988-6008 400-988-6008。
0: 已经有听众朋友打进电话了，后台正在登记。您打的时候呢，如果占线就别挂，多等一会儿，或者是过两分钟再打。好睡眠呢，值得您多等一会儿啊。400-988-6008。
1: 睡前冲一杯温温热热喝下去，嗓子润，胃里暖，浑身舒坦。电话呢再报一遍，
2: 400-988-6008 400-988-6008。
1: 原价是149元，今天29一瓶，趁活动价呢一次备足，300个名额，现在呢只剩不到80个了，正在快速的减少。现在打进电话，29一瓶，明天您再想买呀、就是149了，别让自己后悔。
2: 400-988-6008 400-988-6008。
0: 我要药材的酸枣仁安睡膏啊，不是药，是食养，用老祖宗的智慧，本草的力量，帮您把这个睡眠找回来。国药药材出品，无蔗糖，安全温和，古法熬制，放心买，大胆用，认认真真喝上2个月，每天睡前一杯，慢慢您就发现了，入睡快了，睡得沉了，起夜少了，早上起来精神头足了。到时候您再去公园遛弯，听友见了您肯定就说，咦，这两天咋看着怪精神呢？那感觉多好！
1: 我们最后一次报：
2: 400-988-6008，400-988-6008。
1: 原价149，今天活动价一瓶只要29块钱，300个名额，现在没剩几个了。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抓紧最后的机会：
2: 400-988-6008，400-988-6008。
1: 为了今晚呀，睡个好觉，打吧。

0: 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乐坛最巅峰，
2: 大家好，我是黄子韬。
3: 大家好，我是 Tia 袁娅维。
4: 我是李宇春。
5: 大家好，我是胡夏。
6: 我是陈楚生。
7: 大家好，我是大张伟。
1: 盘点流行，热

0: 嗨，大家好呀，马上为大家揭晓的就是全新一期东方风云榜，我是罗毅。
1: 大家好，我是汪凯，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关注2026年第1700期的东方风云榜。哇，到了一个整数了，
0: 是的，
1: 是时候来盘点一下了。
0: 当然这2026年的上半年呢也算是要结束了
1: 啊，好快呀，
0: 好快呀，而且马上就要进入到这个暑期了。哎，我们的歌手朋友们呢最近也是非常的活跃，所以本周会有五首新歌进榜。
1: 是的，那当然在揭晓本周榜单之前呢，先要跟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在上期榜单当中位列前三甲都有哪些作品呢？
2: 东方风云榜回溯，
1: 季军 SNH48 热恋专属，
0: 亚军张新成一个演员的自我修养，
3: 聚焦着背影，
1: 冠军周深等晴天，
4: 不停的下不停重刷，遗憾的只有我们。
2: 东方风云榜回溯，
0: 好，这是上周的前三名了。
1: 马上我们一起来看看本周啊最新的前二十强的排序情况。首先第二十名的这首歌曲呢，哇，非常的应时应景啊。
0: 哎，
1: 因为最近的这个美加墨世界杯呢也正在进行时。
0: 哎，最近呢很多朋友啊都在熬夜啊，很努力的在看比赛。所以呢有一支英伦风格的摇滚乐团，他们说我们得为世界杯，我们要加油助威，我们要写首歌。
1: 是的，所以我们就要来听到了，这是来自果味 VC 特别带到新歌叫冠军。
2: 东方风云榜新歌进榜。

0: 风云榜第二十名。
1: 哇，你别说，听这歌的时候真的是蛮热血沸腾的啊。
2: 没错，是的，这首歌曲呢来自本周刚刚进榜第二十名果味 VC 带来新歌，就是为本届世界杯特别写下的冠军呢。
1: 那继续来看一下本周第十九名。哦，这是上榜的第二首新歌了。虽然是这位朋友的新歌，但是我们惊喜的在作词这一栏当中发现，哎，这是他和另外一位好朋友共同创作的哟。
2: 是的，这位呢就是好久不见的 Alan 苏苏醒啊，最近呢也是担任了这个音综的串讲人呐。
1: 哎，
2: 跟他合作的这位呢也是应该算后辈啊，当然也是好兄弟蒲艺昕。
1: 是的，两位呢可以说是强强联手啊，把蒲艺昕非常擅长的对于这个历史方面的一些思考，以及还有就是关于宇宙啊、哲学等等等等啊，很综合的一个题材呢，写成了一首歌，关于时间，我们来听听看，叫做《Time Reader》。东方风云榜新歌季。

0: 第十九名。
1: 刚听到这首歌来自 Alan Su 苏醒，带来新歌叫 Tom Reader。 那接下来本周第十八名呢，真的很久没见了，终于在最近的时候，时隔五年发表了最新的第九张专辑《安博猜想》，这是许嵩嵩哥。
2: 嗯，那我们赶紧来听听看这张专辑当中啊，我一听这歌的前奏，我就知道这是稳了，就是咱们许嵩老师的风格了，
1: 还是那个味道啊！
2: 哎，来听听看许嵩创作的《洛阳纸》。东方风云榜新歌。

0: 18名，
1: 依然是大家很熟悉的许嵩啊，带来国风的这首新歌创作《洛阳纸》，本周第18名。第17名这首歌曲上周进榜，本周前进3个，来自张延琪用重庆方言。

0: 别演绎的《山城情歌》。
1: 嗯，那位列本周第十六名的呢，是第四首进榜的新歌了。这位朋友啊，年纪轻轻啊，但是呢，对于世界的思考啊，他有自己非常独特的视角，而且关键是，他跟别人写歌的这个风格啊、习惯呢，好像有点不太一样。
0: 他呢，就是属于这个典型的夜猫子啊，就是在深夜的时候充满了创作灵感。这不，所以最近呢，也是刚刚发了自己个人人生第一张正式的专辑啊，还是自己的原创哦。
1: 哦，
0: 这是周飞。飞哥，今天呢，我们请飞哥来介绍一下他平时的一些创作习惯，同步分享这首新歌给你认识《魔王的歌谣》。
2: 这里是中国内地原创第一榜《东方风云榜》，大家好，我是周飞哥。就是这张专辑很多歌都是夜晚写的嘛，然后我觉得，因为我是一个比较会熬夜的人，
0: 不是，这咱不能把它当一个技能来推广。
2: 对，就是比较善于熬夜，不是，就是平时就是一个，其实大部分时间我都是要到早上才睡着。
0: 月亮不睡，我不睡。
2: 哎，对，因为我觉得每个人在晚上其实都会有一段属于自己的时间。
0: 嗯，
2: 就即使啊，比如说我可能属于自己的时间会非常多，因为我是熬夜的人嘛，所以可能晚上五个小时、六个小时，12点到早上六点的这六个小时，可能都是独属于我的时间。这个时候其实工作没有那么多，然后大部分时间我都可以自己来安排，我可以发呆啊，可以写歌、练琴、看一些视频、消磨时间、打游戏都可以。我觉得不是像我这样的人的话，如果是上班族，即使是可能晚上10点钟就要睡觉，那其实你9点半上床之后，你看会儿手机，然后你把手机放到一边，这个时候你闭上眼睛关了灯，其实我觉得在你闭眼到你睡着的这一段时间里，你的思维也是非常发散。
0: 嗯，
2: 你也可以去想到很多，比如说一些未来的畅想啊，或者说一些人、一些事啊，或者说一些回忆，或者说一些你很自豪的事，或者说是有些后悔的事。
0: 是，
2: 所以我觉得每个人独属于自己的这一段时间，不管长短，这一段时间里都是非常非常非常
0: 珍贵，
2: 而且是每个人都会共鸣的。
0: 嗯，
2: 所以2401他把夜晚作为一个主题，然后把我对于夜晚的一些小故事，或者说我对于夜晚的一些小小的思绪的那种纷飞的思绪，然后我把它做成十首歌，然后放到这张专辑，也是希望就可以引起所有人的一个共鸣吧。东方风云榜新歌。

0: 东方风云榜接榜时刻，
1: 欢迎回来，正在进行当中的还是第1700期东方风云榜的接榜时刻，我是罗毅。
2: 各位好，我是王凯。那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倒数榜单，本周第15名，这是来自邵子恒的新歌《海的思念是蓝眼泪》。
1: 嗯，那排在本周第14名呢，不得了了。本周我们说了有五首新歌进榜，这位歌手他的新作呢成绩最佳，说起来真的是一位很会唱的人了，
2: 而且人美歌甜哦。这是姚晓棠，这次呢跟他合作的这位音乐人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来自东方风云榜当年拿下最佳作曲殊荣的 Brian 孙伟，
1: 我们来听听看吧。同时也参与到作词工作当中哈，来自姚晓棠的新的单曲叫做《面对面想念》。
0: 东方风云榜新歌进榜。

0: 风云榜第十四名。
1: 刚刚听到，这是本周新歌进榜成绩最好，位列第十四名，来自姚小棠的新歌《面对面想念》。小棠也说了，这首歌特别参与了作词啊，是希望写一首给歌迷的情书。
2: 嗯，所以大家收到这份信息了吗？
1: 嗯，
2: 哎，继续来看一下本周排在第十三名的这首歌呢，上周第十九，本周呢一下升了六个座次啊，来自尹玉客啊，带来非常特别的一首单曲了，叫做《迷咒》。
1: 本周第十二名呢，前进三格之多，这是来自最近当了爸爸的白举纲小白。虽然说已经为人父了，但其实我在小白的音乐当中还是能听到很多少年感的部分。
2: 是的，那这次的这首歌呢，也是由白举纲自己作词作曲并且演绎，大家一起来少年感一下。这首歌叫做《星星海》。
0: 东方风云榜第十二名。

0: 刚是本周第十二名，来自白举纲的《星星海》。本周第十一名的这首歌曲呢，继续前进五格，来自郑润泽，上榜两周的新歌啊，这叫 12.31。 我发现很多歌手现在好像都很喜欢在取名字的时候用上一些数字
1: 哦，
0: 他会有些自己的起名逻辑啊，比如说周飞哥他的新专辑就叫 24.01 嘛，
1: 对的，这是一个时间，然后郑润泽这 12.31 呢，它是个日期，
0: 是个日子
1: 哦。再这样下去的话，我觉得很快就要有歌手啊用自己的坐标来写歌了，
0: 所以就很欢迎歌手们能多来东方风云榜来解读一下自己的作品咯。
1: 嗯，那截止到目前呢，我们已经给大家揭晓了本周第二十名到第十一名的排行了。在揭晓前十名之前，我们回溯一下
2: 东方风云榜 Top 20。
0: 第二十名果味 BC 冠军。
1: 第十九名苏醒 Time Reader。
0: 第十八名许嵩洛阳纸。
3: 洛阳纸怪我该不该特意。
1: 第十七名张延琪山城情歌。
0: 第十六名周飞哥魔王的歌谣。
1: 第十五名邵子恒海的思念是蓝眼泪。
0: 第十四名姚晓棠面对面想念。
1: 第十三名尹玉克迷咒。
0: 第十二名白举纲星星海。
4: 星星掉进海里。
1: 第十一名郑润泽12.31。好，这就是本周的第二十名到第十一名了。
0: 马上我们来看看本周最新的前十名的排序情况。首先第十名的这首歌曲呢，张威的新歌叫《误导的猫》，而作词作曲的也是大家很熟悉的刚姚晓棠，新歌也有参与的 Brian 孙伟老师。
1: 嗯，那继续来看一下本周的第九名了。上周十二，本周升了三个座次，这是来自 RED 女团，他们带来这首歌很好听啊，叫做《影迷》。
0: 那本周第八名的这首歌曲呢，太适配最近上海这个天气了啊，
1: 是的，
0: 梅雨季一定要标配的就是一些惨惨的情歌啊。
1: 哦，而且呢，还得是啊，关于这个青春回忆了。
0: 嗯，
1: 所以我们赶紧来听听看啦，来自黄霄云，也是自己参与到创作当中，歌名就叫《年少心动雨季》。
2: 东方风云榜第八名。

0: 和你在一起的那个人可以跟你一起等来一个晴天吗？
1: 哎呦，
0: 阿姨呀，好扎心啊！这是来自黄霄云的新歌，叫《年少心动雨季》。
1: 嗯，那本周的第七名呢，很好的回答了你刚才提出的这个扎心的问题。
0: 嗯，
1: 为什么呢？因为这首歌叫《等待一切重来》
0: 啊，还是给大家很多希望啊！这是即将亮相新聚会第33届东方风云榜音乐盛典的 TFING 木指城。
1: 嗯，那继续来看一下本周第六名了。上周呢，这首歌拿了第8，本周升了两个座次。可以说啊，又是一个非常好的，各位如果有人想参加唱歌比赛啊，你试试看这个作品
0: 哦。那这歌的话，这位歌手本人他是配了一些唱跳的部分的，所以不知道大家会不会也考虑舞蹈共同来演绎呢？我们来听听看，这是来自黄龄的新歌《路》。东方风云榜第6名。

0: 一年的努力，今年也是收获的十分呢、啊。这是王鹤野，当然野子自己也说啊，去吹一场野的风也已经成为过去了，所以他最近有陆陆续续在发表新作哦。
1: 嗯，那我们就来听听看吧，这首歌曲叫做《苏格拉别提》。东方风云榜本。

0: Making Life with Music。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对生活失去了兴趣，吃不下饭，睡得不好，起床也变得很困难，会突然丧失语言能力。
1: 忙啥呢？哥几个晚上聚聚呗。
2: 我不，
0: 也不想和任何人产生交集。我生了病，有时严重到我想马上离去。
3: 曾经我也想过一两，
0: 不过你不用担心，我不会轻易的放弃。当我和你说我病了，请你给我陪伴和鼓励就好。真的很想和你一起走下去。
4: 全球共有4亿抑郁症患者，约有100万人因此丧命。请不要轻视这个残酷的杀手，更不要忽略患者的坚强。

0: 刚是本周亚军位次来自王赫野的新歌苏格拉别提。那至于冠军席位呢，哦，这首歌曲其实也是来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合作，冯唐加谭旋把诗与歌结合在了一起。
1: 是的，同时也邀请了一位演员朋友，但是也很会唱歌啊，他是罗云熙。让我们恭喜这首单曲获得本周冠军，静思所有事物的伟大。
2: 东方风云榜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冰冰。很多朋友都在饱受肥胖和慢性病的折磨，天天吃的很少，但体重还蹭蹭长，年纪轻轻就查出脂肪肝、高血压，想要调理但又没时间，费用还贵得吓人。今天吉林省营养师协会联合古圣源健康管理中心给全省听众送福利啦，99元居家健康体验营正式启动，不用您东奔西走，不影响正常工作，在家里听营养师指导就能科学降体脂，调理慢性病，而且还赠送499元健康食品。赶紧拨打热线400-023-0968，400-023-0968。全省只有100个公益名额，所以先到先得。今天呢，我们也是把古圣源的负责人鲍总请到了直播间。鲍总，您赶紧跟大家伙说一说，这99元怎么就能在家里把身体调理好呢？
1: 冰冰好，听众朋友们好。很多人以为调理身体必须去吃药或者去美容院，其实吃出来的问题咱们能用科学的方法吃回去。这次活动就是针对工作忙没有时间的人，不影响正常工作生活，我们一对一给您搭配营养师，教您怎么吃三餐，怎么睡好觉，只要7天，通过调理你的肠道和脾胃，把体内的代谢引擎重新激活，引擎转得快了，糖和脂肪不堆积，身形自然变好看，脂肪肝、血糖、血脂也能跟着好转，而且还赠送您499元营养食品。
0: 哎呦，这听着真的是挺科学的哈！但是鲍总，现在外面要请。

0: 一个营养师一对一指导，少说也得几千块，您这只收99元还赠送499元的营养食品，它能管用吗？大家伙这心里啊真的犯嘀咕呢。
1: 既然是省营养师协会支持的公益活动，我们就是贴钱做口碑，这99元大家不仅能得到一对一的营养师指导和体质检测，更重要的是我们直接免费赠送价值499元的健康食品，这里面包括了洪强御医胡维琴教授主导研发的高科技营养补剂，还有专门帮大家管住血糖的五行慢糖米，调理肠道的专利益生菌和人参代餐粉，营养师会根据您的体质搭配着送。
0: 天哪，听众朋友们，这哪里是花99元，这分明就是白拿499元的高端营养品，而且还白送您一个私人营养师啊。那感兴趣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400-023-0968 400-023-0968。但是我们话又说回来哈，鲍总，您这是图啥呀？
1: 我们的目标是让你在家通过科学营养激活代谢，实现身材管理和慢病逆转。因为代谢激活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我们主要通过三个层面激活代谢。底层代谢激活需要减轻肠道炎症，平衡肠道菌群。第二，要提高胰岛素敏感性，通过人参提取物、枸杞提取物、低聚泛乳糖来减轻胰岛素抵抗，加速糖脂代谢。第三，通过 B 族、柠檬酸锌等微量元素来激活代谢酶，提升机体代谢水平，再加上三餐饮食控制、情绪睡眠的辅助，代谢就会慢慢激活，代谢激活后就会形成易瘦体质。
0: 哎呦，我们鲍总说的真的是太好了，自己懂营养，全家少生病。最后也是提醒大家，因为我们这是纯贴钱的公益活动，全省只有100个名额，想要摆脱大肚子，想调理慢性病，想白拿499元大礼包的朋友，名额已经不多了，赶紧拨打报名电话400-023-0968400-023-0968，抢到就是赚到，先到先得。那我们也感谢鲍总。

0: 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冰冰。很多朋友都在饱受肥胖和慢性病的折磨，天天吃的很少，但体重还蹭蹭长，年纪轻轻就查出脂肪肝、高血压，想要调理但又没时间，费用还贵得吓人。今天吉林省营养师协会联合古圣源健康管理中心给全省听众送福利啦，99元居家健康体验营正式启动，不用您东奔西走，不影响正常工作，在家里听营养师指导就能科学降体脂，调理慢性病，而且还赠送499元健康食品。赶紧拨打热线400-023-0968 400-023-0968，全省只有100个公益名额，所以先到先得。今天呢，我们也是把古圣源的负责人鲍总请到了直播间。鲍总，您赶紧跟大家伙说一说，这99元怎么就能在家里把身体调理好呢？
1: 冰冰好，听众朋友们好。很多人以为调理身体必须去吃药或者去美容院，其实吃出来的问题，咱们能用科学的方法吃回去。这次活动就是针对工作忙没有时间的人，不影响正常工作生活，我们一对一给您搭配营养师，教您怎么吃三餐，怎么睡好觉，只要7天，通过调理你的肠道和脾胃，把体内的代谢引擎重新激活，引擎转得快了，糖和脂肪不堆积，身形自然变好看，脂肪肝、血糖、血脂也能跟着好转，而且还赠送您499元营养食品。
0: 哎呦，这听着真的是挺科学的哈！但是鲍总，现在外面要请一个营养师一对一指导，少说也得几千块。您这只收99元，还赠送499元的营养食品，它能管用吗？大家伙这心里啊，真的犯嘀咕呢。
1: 既然是省营养师协会支持的公益活动，我们就是贴钱做口碑。这99元，大家不仅能得到一对一的营养师指导和体质检测。更重要的是，我们直接免费赠送价值499元的健康食品，这里面包括了红墙御医胡维琴教授主导研发的高科技营养补剂，还有专门帮大家管住血糖的五行慢糖米，调理肠道的专利益生菌和人参代餐粉，营养师会根据您的体质搭配着送。
0: 天哪，听众朋友们，这哪里是花99元，这分明就是白拿499元的高端营养品，而且还白送您一个私人营养师啊。那感兴趣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400-023-0968 400-023-0968。但是我们话又说回来哈，鲍总，您这是图啥呀？
1: 我们的目标是让你在家通过科学营养激活代谢，实现身材管理和慢病逆转。因为代谢激活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我们主要通过3个层面激活代谢。底层代谢激活需要减轻肠道炎症，平衡肠道菌群。第二，要提高胰岛素敏感性，通过人参提取物、枸杞提取物、低聚半乳糖来减轻胰岛素抵抗，加速糖脂代谢。第三，通过 B 族柠檬酸锌等微量元素来激活代谢酶，提升机体代谢水平，再加上三餐饮食控制、情绪睡眠的辅助，代谢就会慢慢激活，代谢激活后就会形成易瘦体质。
0: 哎呦，我们鲍总说的真的是太好了，自己懂营养，全家少生病。最后也是提醒大家，因为我们这是纯贴钱的公益活动，全省只有100个名额，想要摆脱大肚子，想调理慢性病，想白拿499元大礼包的朋友，名额已经不多了，赶紧拨打报名电话400-023-0968 400-023-0968，抢到就是赚到，先到先得。那我们也感谢鲍总，下期节目再见了。

0: Love Radio 92.7，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大林与小丽通过社交平台结识后，同赴塞班岛旅行，期间一时冲动，依照当地程序举行了结婚注册仪式。但回国后不久，双方因异地相隔、性格不合欲分手。在国外登记结婚，回国后婚姻关系有效吗？是否可以在国内申请离婚？
3: 若符合缔结地法律，且不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则有效。民法典第1051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未到法定婚龄。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结婚手续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律，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均为有效。本案中，大林和小丽同为中国公民，若其结婚手续符合塞班岛当地法律，只要不违反我国民法典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其婚姻关系在中国境内有效。二人若要解除婚姻关系，需要向人民法院诉讼离婚，由法院作出调解或判决。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9927。
1: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2: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1: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2: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1: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2: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1: 他应该去 B1 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2: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3: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4: 音乐为时间注脚，记录曾经的柔情与坚定，热忱与不妥协。我爱的歌总能击穿至暗空间，幻化最明亮的时刻。 Love Radio 92.7。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大实话，我是丁丁。
6: 我是胖达。一到这个夏天呢，咱这个天气挺让人难受的，白天37-8度，热的是人发晕，到了晚上闷得跟蒸笼一样，躺在床上的浑身是黏糊糊的啊，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
5: 可不是嘛，这天一热呀，人心里就烦躁，心火旺，觉都睡不踏实了。可是咱们老话又说呀，伏天不睡半年白费。夏天的6、7、8月正是养身体的关键时候，睡个好觉呀很关键。
6: 特别是咱们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啊，本来觉就轻，天一闷热啊更难受了。风扇吹着不管用，空调开低了怕受凉，开高了跟没开一样，是吧？一宿一宿的熬，第二天早上起来头晕眼花，走路都打飘。
5: 那为了睡个好觉，咱们听友呀也是煞费苦心，喝牛奶、泡脚、数羊，实在不行呀开始吃药片儿。可那东西是药三分毒，长期吃绝对不是个长法。
6: 所以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带来一款安全的食养东西，国药药材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
5: 一听酸枣仁，咱听众肯定不会陌生，咱们太行山伏牛山上啊，野生酸枣树多的是，老辈人都知道酸枣仁是安神助眠的好东西。早在东汉医圣张仲景啊，在《金匮要略》里就记载了一个千古名方酸枣仁汤，专门调理心烦睡不着的毛病。
6: 说到这里我得多说一句，他留下的方子咱们用了几千年了，就连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啊，都是按照他留下的这个古方配的，里边用的酸枣仁龙眼肉安心养神，莲子是清心败火，百合润肺，茯苓健脾，乌梅和桑葚呢收阴生津，十几种道地原料啊君臣佐使搭配的是明明白白的。
5: 关键是啊，它无蔗糖，血糖高的听友不少，很多膏方啊为了口感，糖加的跟这个甜汤一样啊，喝了血糖蹭蹭就往上涨。这款膏呀不添加蔗糖，血糖偏高的人也能够放心喝。
6: 睡前一小时拿这小勺啊挖一勺，温水一冲，轻轻的搅一搅，整杯水都是淡淡的琥珀色，喝下去嘴里是本草自然的清甜回甘，不是糖的那种甜，这种甜呢是酸枣仁啊、桑葚啊、龙眼肉自己熬出来的这个天然甜，不是外加的糖，喝着安心，然后你就躺那儿，感觉心里那团乱麻呀慢慢就顺了，身子慢慢沉了，困劲儿自己就上来了，不是像那安眠药那样的把你放倒了，而是帮你身体呀找到那自己该睡觉的那个本能。
5: 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原价呢是149元一瓶，但是今天呢我们跟品牌方反复的沟通，给咱听众啊争取到了一个非常给力的活动价。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听好了，原价149元一瓶的金装酸枣仁安睡膏，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预定，一瓶呢只要29块钱。这可不是天天有的活动啊，是品牌方拿出真金白银做推广，全省都在抢，到我们节目手里呀、也就300个名额。订购热线
3: 400988-6008，400988-6008。
6: 我真心的建议您呢，趁着今天29块钱一瓶的活动，直接给自己规划一个小周期。睡眠是慢慢养出来的，不是一两天攒下的毛病。你想想，你睡不好是多少年了？3年、5年还是10年？这么长的时间攒下的这个问题呀，喝一瓶是尝鲜，喝一个月那叫入门调理，喝2个月一个周期，3个月系统巩固。趁今天把这个量备足了，省得以后花149元原价买，这才叫会算账啊。订购热线 400-988-6008 400-988-6008。
5: 对，身体调理呀有个过程，咱们实在呀有啥说啥。中医讲百日筑基，好身体呀是慢慢养出来的。酸枣仁安睡膏是食养温和安全，但是呢需要时间。这不是忽悠您多花钱呀，咱们算笔实在账。原价呢149，今天29，一瓶少说也能喝上一周，一天呢也就是3块钱。3块钱您呀说值不值？
6: 关键是今天是活动价，活动一过恢复原价149元。您今天

0: 拒收，一分钱风险没有。
1: 400-988-6008，400-988-6008，
0: 现在就打，别等了，活动名额也是说没就没啊。
2: 您要是现在还担心买了没有用，那我再跟您说说呀，现在市面上膏方不少，为啥非要给您推荐这款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呢？
0: 第一，组方讲究，刚才说了，张仲景的酸枣仁汤打底，龙眼肉、莲子、百合、茯苓、乌梅、桑葚，十几味药食同源的好材料，君臣佐辅，搭配科学，不是乱七八糟凑出来的。
2: 第二，品牌硬，国药药材出品，大品牌，咱买东西认牌子，大品牌渠道硬，不会拿咱自己的信誉开玩笑，背后呀还有香港大健康提供的技术支持，专业呢摆在那儿呢。
0: 第三是工艺好，古法慢熬，药材浸泡啊、煎煮啊、浓缩呀、收膏啊，一锅膏药熬上几十个小时，您打开盖子一闻，浓郁的本草清香味儿，不是那个香精勾兑的啊。
2: 您想想，每年到了夏天，是不是晚上热得心里燥，翻来覆去跟烙饼似的，睡前一杯下去啊，心里慢慢就静了，心里带劲儿了，自然啊觉就来了。
0: 时间关系，再给大家报一遍电话，400-988-6008，原价149元，今天29元一瓶。后台�刚刚传来消息了，300个名额，打进电话的声音呢是一直没停，现在就剩下不到200个了啊。400-988-6008，400-988-6008，现在就打。说句实在话，咱们老年朋友啊，一辈子节省惯了，几十块钱也要掂量掂量，这个我理解，咱这个岁数的人了，苦日子过惯了是吧，一分钱都要攥紧喽。但是您想过没有，省下的是钱，丢掉的可是健康。伏天正是养身体的好时候，咱老话说的是冬病夏治，对吧，夏天把自己身体的底子调好了，秋冬天才能扛得住。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2: 对，您把觉睡好，血压稳了，心脏不累，走路有劲儿，脸色红润，早上起来呀去公园遛个弯，老伙计再和您一块下盘棋，回家呢给孙子做顿饭，多有劲头，这点钱买的是这个。而且呢，今天买和以后买差距实在是太大了，今天一瓶呢是29块钱，活动结束您再买呀是149块，差了100多块钱，100多块钱呀，够咱买多少斤好面，多少斤鸡蛋呀？聪明人都会趁今天一次买够。订购热线
3: 400-988-6008，400-988-6008。
0: 已经有听众朋友打进电话了，后台正在登记。您打的时候呢，如果占线就别挂，多等一会儿，或者是过两分钟再打。好睡眠呢，值得您多等一会儿啊。400-988-6008。
2: 睡前冲一杯温温热热喝下去，嗓子润，胃里暖，浑身舒坦。电话呢再报一遍，
3: 400-988-6008，400-988-6008，
2: 原价是149元，今天29一瓶，趁活动价呢一次备足，300个名额，现在呢只剩不到80个了，正在快速的减少。现在打进电话，29一瓶，明天您再想买呀、啊、就是149了，别让自己后悔。
3: 400-988-6008，400-988-6008。
0: 国药药材的酸枣仁安睡膏啊，不是药，是食养，用老祖宗的智慧，本草的力量，帮您把这个睡眠找回来。国药药材出品，无蔗糖，安全温和，古法熬制，放心买，大胆用，认认真真喝上2个月，每天睡前一杯，慢慢您就发现了，入睡快了，睡得沉了，起夜少了，早上起来精神头足了。到时候您再去公园遛弯，听友见了您肯定就说，咦，这两天咋看着怪精神呢？那感觉多好！
2: 我们最后一次报，
3: 400-988-6008，400-988-6008，
2: 原价149，今天活动价一瓶只要29块钱，300个名额，现在没剩几个了。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抓紧最后的机会，
3: 400-988-6008，400-988-6008，
2: 为了今晚呀，睡个好觉，打吧。

0: Love Radio 92.7。
1: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速帮律师推出速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一个音符也会想逃离乐谱的摆控，一株花也会越过墙头探索外面的风光，安静的人也会失控，奔跑的人也会想停下，生活五味杂陈，何妨一次别具一格，得到你要的答案。音乐生活派，拥抱未知，奔赴期待。

齐秦爱在星空下啊，14:04就爱转耳机，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基因良品福利来喽！今天精选三款好物：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卡洛驰洞洞鞋、白云豆益生菌黑咖啡，价格超级划算。微信公众号搜索“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两个字进入商城来抢购。一到夏天，女孩子化妆是不是总闹心？出门暴晒出汗，走路出油闷痘，那我们这个妆容没多久就会氧化暗沉、斑驳脱妆。那防晒口罩一摘，粉底还容易刮蹭，好好的妆容直接大打折扣。其实想要精致耐看的底妆，选对粉底液才是关键。今天直接给各位带来美妆圈公认的持妆王牌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雅诗兰黛大品牌实力不用多说，这款 DW 更是常年爆火的口碑品牌，妥妥的油皮混油皮本命粉底。那日常通勤出门逛街聚餐啊，夏日出游都能稳稳 hold 得住，足足8小时超长时间带妆。那出门出汗出油都不怕这个化妆，那脸上的小痘印、泛红的血丝、暗沉的黑眼圈啊，薄薄一层就能遮盖得住。那不用额外增加这个遮瑕，那上妆省时又省力。那轻松打造无瑕的干净妆面。那官方旗舰店平时30毫升的单品要430块钱，今天我们大牌美妆限时破价秒杀，07轻。

仓简陋，现在下单拍一发二，两瓶总共6毫升的正装，到手只需要299元，折换下来啊，单瓶价格不到150块，价格非常划算，日常囤货和闺蜜拼单都非常合适，两个色号都可以选择 EW1， 那象牙白适合黄皮女生，上脸自然提亮 ，EC1 陶瓷白衬的白皮肤更加白，那打造清透的妆感，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赶快打开微信公众号搜索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两次进入商城来选购，当然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单单立减5元。

0: Love Radio 92.7，
1: 这是一本音乐日记，写满了927的夜夜夜夜，而你一直藏在我的歌里面。那些年的歌，就是我们平凡之路的最好纪念。我期待匆匆那年的离别，时光还能将你带回我身边，就在下一个街角遇见。FM 92.7，吉林音乐广播。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大实话，我是丁丁。
2: 我是胖达。一到这个夏天呢，咱这个天气挺让人难受的，白天37-8度，热的是人发晕，到了晚上闷得跟蒸笼一样，躺在床上的浑身是黏糊糊的啊，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
0: 可不是嘛，这天一热呀，人心里就烦躁，心火旺，觉都睡不踏实了。可是咱们老话又说呀，伏天不睡半年白费。夏天的6-7-8月正是养身体的关键时候，睡个好觉呀很关键。
2: 特别是咱们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啊，本来觉就轻，天一闷热啊更难受了。风扇吹着不管用，空调开低了怕受凉，开高了跟没开一样，是吧？一宿一宿的熬，第二天早上起来头晕眼花，走路都打飘。
0: 那为了睡个好觉，咱们听友呀也是煞费苦心，喝牛奶、泡脚、数羊，实在不行呀开始吃药片儿。可那东西是药三分毒，长期吃绝对不是个长法。
2: 所以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带来一款安全的食养东西，国药药材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
0: 一听酸枣仁，咱听众肯定不会陌生，咱们太行山伏牛山上啊，野生酸枣树多的是。老辈人都知道酸枣仁是安神助眠的好东西，早在东汉医圣张仲景啊，在《金匮要略》里就记载了一个千古名方酸枣仁汤，专门调理心烦睡不着的毛病。
2: 说到这里我得多说一句，他留下的方子咱们用了几千年了，就连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啊，都是按照他留下的这个古方配的，里边用的酸枣仁龙眼肉安心养神，莲子是清心败火，百合润肺，茯苓健脾，乌梅和桑葚呢收阴生津，十几种道地原料啊君臣佐使搭配的是明明白白的。
0: 关键是啊，它无蔗糖，血糖高的听友不少，很多膏方啊为了口感，糖加的跟这个甜汤一样啊，喝了血糖蹭蹭就往上涨。这款膏呀不添加蔗糖，血糖偏高的人也能够放心喝。
2: 睡前一小时拿着小勺啊，挖一勺温水一冲，轻轻的搅一搅，整杯水都是淡淡的琥珀色，喝下去嘴里是本草自然的清甜回甘，不是糖的那种甜，这种甜呢是酸枣仁啊、桑葚啊、龙眼肉自己熬出来的这个天然甜，不是外加的糖，喝着安心，然后你就躺那儿，感觉心里那团乱麻呀慢慢就顺了，身子慢慢沉了，困劲儿自己就上来了，不是像那安眠药那样的把你哎嘣放倒了，而是帮你身体呀找到那自己该睡觉的那个本能。
0: 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原价呢是149元一瓶，但是今天呢我们跟品牌方反复的沟通，给咱听众啊争取到了一个非常给力的活动价。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听好了，原价149元一瓶的金装酸枣仁安睡膏，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预定，一瓶呢只要29块钱，这可不是天天有的活动啊，是品牌方拿出真金白银做推广，全省都在抢，到我们节目手里呀、啊，也就300个名额。订购热线：
3: 400-988-6008，400-988-6008。
2: 我真心的建议您呢，趁着今天29块钱一瓶的活动，直接给自己规划一个小周期。睡眠是慢慢养出来的，不是一两天攒下的毛病。你想想，你睡不好是多少年了？3年、5年还是10年？这么长的时间攒下的这个问题呀、啊，喝一瓶是尝鲜，喝一个月那叫入门调理，喝2个月一个周期，3个月系统巩固。趁今天把这个量备足了，省得以后花149元原价买，这才叫会算账啊！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0: 对，身体调理呀、啊，有个过程。咱们实在呀、啊，有啥说啥。中医讲百日筑基， 好身体呀是慢慢养出来的，酸枣仁安睡膏是食养温和安全，但是呢需要时间，这不是忽悠您多花钱呀，咱们算笔实在账，原价呢149，今天29，一瓶少说也能喝上一周，一天呢也就是3块钱，3块钱您呀说

0: 29元一瓶的活动价，一次性备足啊，那才是咱们说的会过日子。热线电话您记好了，400-988-6008，400-988-6008。货到付款，快递送到，打开验货，您满意了再给钱，不满意了直接拒收，一分钱风险没有。400-988-6008，400-988-6008。现在就打，别等了，活动名额也是说没就没啊。
1: 您要是现在还担心买了没有用，那我再跟您说说呀，现在市面上膏方不少，为啥非要给您推荐这款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呢？
0: 第一，组方讲究，刚才说了，张仲景的酸枣仁汤打底，龙眼肉、莲子、百合、茯苓、乌梅、桑葚，十几味药食同源的好材料，君臣佐辅，搭配科学，不是乱七八糟凑出来的。
1: 第二，品牌硬，国药药材出品，大品牌，咱买东西认牌子，大品牌渠道硬，不会拿咱自己的信誉开玩笑，背后呀还有香港大健康提供的技术支持，专业呢摆在那儿呢。
0: 第三是工艺好，古法慢熬，药材浸泡啊、煎煮啊、浓缩呀、收膏啊，一锅膏药熬上几十个小时，您打开盖子一闻，浓郁的本草清香味儿，不是那个香精勾兑的啊。
1: 您想想，每年到了夏天，是不是晚上热得心里燥，翻来覆去跟烙饼似的，睡前一杯下去啊，心里慢慢就静了，心里带劲儿了，自然啊觉就来了。
0: 时间关系，再给大家报一遍电话，400-988-6008，原价149元，今天29元一瓶。后台刚刚传来消息了，300个名额，打进电话的声音呢是一直没停，现在就剩下不到200个了啊！400-988-6008，400-988-6008，现在就打。说句实在话，咱们老年朋友啊，一辈子节省惯了，几十块钱也要掂量掂量，这个我理解，咱这个岁数的人了，苦日子过惯了是吧，一分钱都要攥紧喽。但是您想过没有，省下的是钱，丢掉的可是健康，伏天正是养身体的好时候，咱老话说的是冬病夏治，对吧，夏天把自己身体的底子调好了，秋冬天才能扛得住。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1: 对，您把觉睡好，血压稳了，心脏不累，走路有劲儿，脸色红润，早上起来呀去公园遛个弯，老伙计再和您一块下盘棋，回家呢给孙子做顿饭，多有劲头，这点钱买的是这个。而且呢，今天买和以后买差距实在是太大了，今天一瓶呢是29块钱，活动结束您再买呀是149块，差了100多块钱，100多块钱呀，够咱买多少斤好面，多少斤鸡蛋呀？聪明人都会趁今天一次买够。订购热线
2: 400-988-6008，400-988-6008。
0: 已经有听众朋友打进电话了，后台正在登记。您打的时候呢，如果占线就别挂，多等一会儿，或者是过两分钟再打。好睡眠呢，值得您多等一会儿啊。
3: 400-988-6008。
1: 睡前冲一杯，温温热热喝下去，嗓子润，胃里暖，浑身舒坦。电话呢再报一遍，
2: 400-988-6008，400-988-6008。
1: 原价是149元，今天29一瓶，趁活动价呢一次备足，300个名额，现在呢只剩不到80个了，正在快速的减少。现在打进电话，29一瓶，明天您再想买啊，就是149了，别让自己后悔。
2: 400-988-6008，400-988-6008。
0: 国药药材的酸枣仁安睡膏啊，不是药，是食养，用老祖宗的智慧，本草的力量，帮您把这个睡眠找回来。国药药材出品，无蔗糖，安全温和，古法熬制，放心买，大胆用，认认真真喝上2个月，每天睡前一杯，慢慢您就发现了，入睡快了，睡得沉了，起夜少了，早上起来精神头足了，到时候您再去公园遛弯，听友见了您肯定就说，咦，这两天咋看着怪精神呢？那感觉多好！
1: 我们最后一次报：
2: 400-988-6008，400-988-6008。
1: 原价149，今天活动价一瓶只要29块钱，300个名额，现在没剩几个了，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抓紧最后。

0: No music, no life。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帮律师推出诉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婚房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
3: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诉方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4: 一个音符也会想逃离乐谱的摆控，一株花也会越过墙头探索外面的风光，安静的人也会失控，奔跑的人也会想停下，生活五味杂陈，何妨一字别具一格，得到你要的答案。音乐生活派，拥抱未知，奔赴期待。

自由飞翔还是归属降落，飞扬中有犹疑，沉烟中怕庸常，我们易碎且骄傲，踟蹰不安，却充满渴望，足以逐风而行，踏歌向前。 FM927音乐不息，我们

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轻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意士顿眼科，89285888。

0: 这里是 FM 九十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八九二八。

0: 音乐广播联合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推出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
1: 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每天晚上5点到6点钟准时直播的法律福利栏目素邦律师时间。大家晚上好，我是康康。欢迎今天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尹真丽尹律师。尹振利律师毕业于吉林大学法学专业，深耕法律领域十年有余，系统研习民商事、刑事、行政法等全维度法律体系，夯实理论根基。今天也是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回答大家的法律问题，机会难得，让我们欢迎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尹振利尹律师。尹律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大家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咱们的尹律师啊也是非常的辛苦啊，这个还是带病上阵，今天呢也是亲自的做客了我们的直播间，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是有任何的问题，赶快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是0431-8581-5233-8581-5266啊，目前呢都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当然，不方便打电话的朋友，也可以将问题呢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就爱927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就爱927 Love Radio， 留言之后啊，关注之后留言即可，我们的尹律将在线为您回答。好，我们也马上迎进这个时段的第一通咨询热线。喂，你好。
3: 哎，主持人好。
1: 哎，你好，声音可以大一点，请讲。
3: 我一个老同学，说要开便利店，没有本钱，我就跟我借10万块钱，借条呢也写清了，一年还清本钱还有利息。我结果到期后呢，他说店赔了，没有钱还。但是我听说呢，他把便利店转让了，还赚了不少钱。
1: 嗯，
3: 钱吧都拿去还了别人的债了，就故意拖着我这个没还。我这手里有借条，还转账记录，便利店转让的证据和我的催款录音，他这是属于恶意拖欠。我能不能起诉他要回全款和那个约定的利息？完了能不能追加他那个逾期的那个罚息？
1: 这是连续几个问题哈，尹律。
2: 你好，你这个现在是有借据，然后也有转款记录，你正常跟他索要这个借款是没有问题的。如果说是正常的话，我们还是建议你们私下协商，如果说他能还你，这是最好的，你的这个诉讼成本了这些也是最低的，维权成本最低。如果说是他还是不还你的话，你只能通过诉讼的途径去解决你的问题。然后再就是你刚刚说的利息这块，因为咱们我听您这边说了，可能这个借据上也约定了利息，因为这个利息只要不超过 LPR 的4倍，法律是保护的。然后就是罚息这些肯定也是要以 LPR 的4倍为上限的。只要不超过这个，你就可以去主张。
3: 那听明白了。
1: 那就为这位先生先讲到这儿，后续如果说呢有任何的问题，请和尹律师继续沟通。毕竟刚刚呢也提了好几个问题，尹律师呢也回答很全面。如果说哪里没听清楚，想继续了解，添加微信2463456，随时沟通，好吗？
3: 啊，行，我记下了。
1: 好，再次的重复一下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431-8581-5233-8581-5266，也欢迎大家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我们来看平台上这位叫做小饼干，他说：“尹律师你好，想问一下哈，我跟一个人呢，这个因为一些事儿发生了争执啊，对方先骂了我几句，我呢就回骂了他几句，然后呢他就过来打我啊，打我的头，扯我衣服，我呢也是打了他几拳。”他就摔倒在地上了，然后我就停手了。想问一下，如果说他报警的话呢，警方会不会把我拘留？他呢是没有受什么伤的。
2: 这种的话，因为咱们看您这个描述的话，可能是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因为咱们治安管理处罚法有警告、罚款。

0: 拘留，这都是治安处罚的手段。再就是按照您这个陈述的话，可能对您要是拘留的话，可能对对方也是一个拘留，因为你们双方都有互殴的这种情节。
1: 尤其他还是后手哈、
0: 哎，对，是的。
1: 这个我还真想问一问尹律师啊，因为呢，就是我们当然希望大家在面临任何的时候、任何的情况和任何的问题，都能够保持一个冷静和理智的态度，去妥善的处理相关的这个情况。但是难免的时候哈，有的时候我们经过情绪的积累哈。本来就很生气了，出门啊又堵车，天气还不好，然后呢可能去买什么东西的时候又跟谁发生了口角，这个时候单位又打电话催你交东西，那这个时候非常的情绪爆炸了，哎，就发生了这么一个和别人这个出争执的时候。那请问哈，如果真的就像这位听友一样哈，是别人先骂他，我又回骂，他又打我，我又打他，如果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在闹到警局了，的确双方呢也没受什么伤啊，但是就是觉得啊，这个刚才他打我也疼，他骂我也脏，我就是想互相必须得留点处罚，会，那如果说有没有这个先手后手的一个所谓的责任划分上的区别？
0: 正常是有的。如果说是咱们能够举证证明说是这个事情的起因过错度他比我大的话，可能他的处罚要比咱们更严厉一些。因为你看咱们拘留的话，可能三日、五日、十日都可以，可能那到时候查实了，确实是他引发这个事情，而且是他把这个暴力冲突上升到肢体冲突的话，可能会对他进行个十日的拘留，对咱们就是五日、三日的拘留，这都是有可能的。
1: 明白了，所以说呢，咱们还是啊，这个怎么说呢？平时多注意一个幸福者退让原则吧。啊，也这个倒真不是说什么忍气吞声，真。到一些特定的时候，你就想一想，哎呀，我可能待会儿还有饭局呢，和朋友啊吃个饭呢，我晚上还得回家呢，和老婆孩子一起，哎，这个共度幸福时光呢，什么事情多忍一忍，多让一让，也许呢就不会发生对别人对自己一个不利的影响了，对吧？
0: 对，是的。
1: 所以说保护自己的人身安全，保护自己的财产安全，有的时候退一步也就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希望大家呢都能够每天保持好心情，面对好的工作和好的生活。好，我们也为这位朋友解答到这儿，后续如果是有任何的问题想和尹律师呢继续沟通，添加微信2463456来随时了解。目前我们的85815266啊，85815266是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线拨打。我们也马上迎进打进5233尾号是8458的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
1: 哎，你好，请讲。
2: 是这样，没和一个企业欠我们单位的钱，然后之后合同有两笔，1笔5万，1笔21万，这种状态下怎么办？
1: 是没和啊。
0: 就是这个企业欠你们单位的钱，你们是有债权凭证的是吗？
2: 对。
0: 这种的话你们也跟他索要过了是吧？
2: 对。
0: 这个欠款是发生多久了？
2: 一笔是在2021年，一笔是在2019年。
0: 2021年、2019年这两笔欠款你们最近一次索要有没有沟通的记录？
2: 上半年。
0: 上半年
2: 有过电话。去年也一直就一直断断续续的在要，然后之后他的期间一个负责人更换了，然后再要的时候就有点打赖的行原因。
0: 你们最近一次沟通索要的话是有录音和微信聊天的这些记录吗？
2: 那没有，主要是电话。
0: 电话沟通有录音的最近一次是什么时候？
2: 那没有录音。
0: 没有过录音是不是？因为我们是建议你什么呢，因为咱们现在有诉讼时效之一说啊，咱们一般的这个债权这些都是3年的诉讼时效，如果说咱们近3年没有过索要的任何痕迹的话，我们还是建议你留存一下相关痕迹。哪怕说是去当面去留一个录音录像，哎，这都是必要的。有这个了的话，咱们可以通过协商不成就可以通过诉讼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2: 那如果没有呢？
0: 你没有的话，因为这个诉讼时效是对方在一审的时候可以提出的一个抗辩理由，如果提出来可能咱们还是比较被动的。
2: 对，那如果就是假设他没有提出提出了，然后这次那我进行要了，算不算一次那个讨要呢？
0: 不，就是你起诉的这一次，
2: 直接

0: 直接败诉了，就这个钱就瞎了。
1: 正常的话咱们这个是丧失一个胜诉权，因为就是这些吧，我们也不好在这个广播上给大家说，因为也害怕债务人以此规避自己的债务。所以说是您要还想了解这个怎么去采集证据，怎么去维权的话，您后续可以加我们速邦的这个
2: 服务微信，是246-3456先生。
0: 不用，你们速邦我们已经去咨询过一次了。没等，就是意思没等胜诉呢，就没等要回钱呢，就先要我们一部分钱。那我们不是鸡飞蛋打吗？然后还不保证要回来不要回来。
1: 这个的话，
0: 上次我们去找你们，你们给那个那什么答案。
1: 嗯，
2: 明白。后续呢，我们的情况可以再沟通，也可以添加微信，也可以来到我们的线下律所，咱们的详细情况。
0: 就是我现在想，我想问的，你既然能出来这种那啥，就是说我通过我可以付你费用，但是你能不能就是保证我把钱要回来？不能说我没等要回来，就我没能打官司呢，就先花一部分钱，然后还不保证这个钱要回来，那我不是还不如不要了吗？
1: 您好，我也给您解释一下这个问题啊。首先啊，就对刚刚您说的这个问题，我再正面的给你解答一下，也让你心里清楚这个事儿是怎么回事。因为咱们现在法律规定了3年的诉讼时效，如果你没有在3年内去维权的话，其实对方是有抗辩权的。有这种抗辩权的话，我们也有败诉的案例，就是直接你没有胜诉的权利了。哎，这个你可能就知道这个3年的诉讼时效对你的这个影响多大了，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您刚刚说的这个能不能保证这个事儿？因为这个我们都是律师事务所，律师都有职业这个要求的，因为职业要求上明确就要求我们不能给您承诺这个案件的这个结果，也不能保证您这个案件是赢的。我给您分析一下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在接触案件的时候是听您这方单方陈述的案件事实，其实对方手里有什么，或者说是这个究竟是怎么一个经过，可能还需要经过庭审的举证质证。所以说是你说一个律师在单独看了你的材料以后就给你拍着胸脯说这个你100%能赢，或者是你100%的放心的交给我，
2: 反而不可信。
1: 哎，对，你这种你能相信他吗？对不对？这是我给您解释的这个问题。
0: 你这么说我反而相信了，但是你们所里咨询不是这么说的。
2: 所以说后续啊咱们还得再沟通，不同的律师会给您不同的结果和答案。今天也特别感谢先生的提问，好吗？
1: 后续你可以来所里找我。
2: 没问题，好吗？好的，目前我们的85815233是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那我们马上迎进打击5266尾号是3135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3: 哎，你好。
2: 你好，请讲。
3: 是这样子的，就是前几年呢，一个人他跟地产开发商就是签了一个购房合同。然后呢，我在2021年的时候又跟这个人签了一个那个购房的定金的合同，把那个他的跟地产开发商签的这个购房的名额就又转给我了。然后呢是这样的，然后呢他那个开发商购房的金额大概是21万，然后呢我给这个人转了27万，然后我跟他有合同有收条。这是一个背景哈。然后呢是这样的，然后开发商的和这个开发商的楼盘呢就是迟迟没有盖起来，然后在2020年的时候呢，在咱们那个政府那个法院高新区法院就判定这个开发商的这个购房这个事情是相当于一个诈骗的案件。就是相当于这个购房这个就不存在这个基本了，是法院判定是诈骗了。我现在想问的话就是我多转给这个人的6万块钱我能不能从把他要回来？
1: 因为就是我现在跟您分析一下这个事儿啊，因为您刚刚也说了，可能咱们是跟甲方买的，甲方是跟开发商买的，然后中间还存在一个差额，而且现在是经过这个相关法院认定，开发商卖房的这个事儿涉及诈骗，是不是？
3: 对，已经判了。
1: 已经判了。那你这个涉及诈骗的话，那你们买卖合同就没有合法基础了呀，对不对？
3: 对呀、
1: 所以说我们认为你不仅仅是你6万。

0: 万块钱的事，其实你27万的这个买卖合同是不是没有基础了？没有基础的话，应该认定是无效的。那无效的你最起码你应该把27万返给我，是这样一个概念。
1: 啊，是这样的哈，我可能没说清楚，还有地方要补充一下。
0: 对，
1: 就是我跟这个甲方签完合同之后呢，签完这沟通完合同之后呢，我又单独的跟那个我跟甲方一起去。在开发商的，
0: 你在开发商那边把就是房屋买卖合同已经改过来了，是不是？
1: 对，在这个
0: 备案的
1: 合同只涉及到房款。
0: 备案的合同是你的，是不是？
1: 对对，而且这个21万呢，就买购房的21万呢，政府就是已经认成诈骗了，政府已经想办法筹集资金给我们了。
0: 啊，
1: 现在我只是想去跟他催促，我多给他这6万块钱。
0: 啊，您多给他这6万块钱啊。嗯，这个的话，我们觉得还是有空间的。有空间的，但是这个合同我们还是建议您线下把您的合同拿过来，我们再给您深入的分析一下。因为你这个合同不是说你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问题了，而是你这个合同基础不成立，就是开发商可能不具备卖房的这个资质。我不知道他这个诈骗是因为他当时没有规划建的这个房子，还是没有
1: 这样的。因为呢，这块地呢不是这个开发商拿的地，是持有别的企业拿的地。
0: 嗯，
1: 开发商开始呢想跟那个企业有合作，最后是没有谈成。
0: 嗯，
1: 但是开发商他自己单独的在那建了售楼处，在那卖了。这个地其实政府不是给他的，所以是因为这个原因，定为这个开发商是个诈骗的行为。
0: 行，我觉得你这6万块钱可以主张要求对方给你返款，因为这个房子从始至终是没有的，对不对？并不是说是开发商给你履行过程中造成了这个其他的事实不能的这些情况，对吧？
1: 对，然后我再往跟您问一下的，就是这个钱追溯有没有这个时间的限制？因为我是
0: 正常是有
1: 的。
0: 正常是有的，正常咱们有这个3年的诉讼时效嘛。您说您是21年和他签的合同是不是？
1: 不是，我是17年就跟他签的合同了。
0: 17年跟甲方签的合同还是跟开发商签的合同？
1: 17年跟甲方签的合同。
0: 嗯，那你们这个
1: 是
0: 就是高新法院定性他这个属于诈骗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1: 是2000年定性的诈骗。
0: 2000年定性的诈骗。
1: 对，然后呢？就是那个购房款，那诈骗的话，还有一些跟开发商购房款嘛。
0: 对，
1: 购房款是政府今年才组织起来，给个明确的说法，可以退给我们。
0: 行，正常的话，咱们应该认定为这个就是它属于诈骗的，这个时候咱们就可以去维权的。我们建议你还是先去跟这个把房子卖给你这个人去取个录音。去相应的去维权一下，然后留存一个证据，以方便你后续的潜力实现。如果说是你对这个录音不知道怎么取的话，我们建议你线下到律所来，或者说是咨询我们的微信，我们再跟你告知。不然的话，这个，取证其实还是挺复杂的事。
1: 他是不同意退的。
0: 你跟他索要的时候有没有留录音？
1: 我没有留录音。
0: 对，这正常咱们索要我们都能理解，但是正常的话需要有一个录音，不然的话到时候法院不好去认定你们打这通电话沟通的是什么事情。
1: 录音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再确认一下，这个时间点已经很明确了嘛，2017年跟甲方签的合同，2000年政府认为的诈骗，完了2025年的话政府把这个购房款
0: 对
1: 组织退给我们了。就是我现在去追溯这个多的这份，他都多收这份钱的话，跟甲方超不超过时限，你能给确定一下吗？
0: 这个的话我刚跟您说了，您要是再收集一个相关证据的话，我觉得是可以弥补这个时效的这个缺陷的。要不就这样，您可以先去跟甲方留一个录音，您对这个录音可能证明效力大小这些不好确定的话，您到时候到律所来，我们帮您分析一下，好吧？
1: 好的，我加咱微信了，到我跟微信后头去律所联系一下就可以是吧？
0: 对。
2: 就如先生所说，刚刚呢也添加了我们的服务微信，应该是2463456，没错吧？
1: 啊，对。
2: 把自己手头上的材料也发过来，让尹律师呢再看一看，有任何的问题随时沟通，好吗？
1: 好的，那我现在就给你发。
2: 好的，那就先为您解答到这里。再次的重复一下直播间的联播热线0431-8581-5233，8581-5266，也会跟大家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当然，不方便打电话的朋友，也可以将问题呢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9@927的微信公众平台。

0: 搜索旧爱927 Love Radio， 关注之后留言即可，尹律将在线为您解答。我们一段宣传过后节目继续。
1: FM 927，
2: 您好，您的快递。
3: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2: 您好，您的快递。
3: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4: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3: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5: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6: 身体可行止，心灵去远行。 FM 927，放肆想象，热爱无疆。
0: 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每天晚上5点到6点钟准时直播的法律福利栏目苏邦律师时间。大家晚上好，我是康康。欢迎今天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来自吉林苏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尹占利尹律师。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添加微信24634566来随时咨询。目前85815233、85815266都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线拨打。不方便打电话的朋友也可以将问题呢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旧爱927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旧爱927 Love Radio， 关注之后留言即可，尹律将在线为您提供专业的解答。我们也马上迎进这个时段的咨询热线。喂，你好，久等了。
7: 你好律师。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请讲。
7: 就是我吧，在一家那个家具厂，就是那个就是做那个打磨工，就磨石，完上班的时候把机器就卡料了，哎，当时就崩眼睛里头了，给我眼睛崩伤了，这不住院花了40000块钱吗？完医生说我这个吧后续还得就是坚持复查，那当时说厂里吧就给我拿了10000块钱医药费，他说我这个是违规操作，不算工伤，剩下的就不管了，让我完全自己就是负责任。那你说我全程就按照就是那个工作的流程去干，那机器卡料了，那是设备问题啊，你说也不能让我自己承担责任呢。我现在吧手里头有入职合同，有那就是说跟我一起就是同班那个工友的证言，还有机器故障的证明，因为我们机器故障得报修，都得拍照，就单组那个单子啥都有。完医院现在全套就是单据啥我都有，你说我现在能要求厂里就是补全我的医药费，还有就是我这个治疗这阶段那个误工费啥的，还有后续治疗费吗？
8: 嗯，你好，我听清您的问题了啊。因为啥呢，咱们厂里可能跟咱们也签订劳动合同这些了，我们觉得咱们是有认定工伤的这个空间的。哎，就像他说的这个，因为你的操作失误，但是咱们有充分的证据是因为机器设备的故障，所以这肯定不是咱们的原因。嗯，而且就是说咱们认定工伤的话，一般咱们手头的证据，我看您这边就是说说的这个证据名称基本上也是符合认定工伤的。嗯，你好。
7: 是啊，那你说像我这个还得就是跟他去探讨，你们是不是啊？
8: 你认定工伤的话，其实单位可以申请，咱们作为这个劳动者，咱们也是可以申请的。如果说单位在一个月内不给咱们申请的话，那咱们可以在一年内申请认定工伤。
7: 哦，那行，那我就再跟他们唠唠。如果真不行的话，那我就得走那个相关手续了。
8: 对，实在不懂的，你可以过来，到时候我们给你看看材料，这些都可以啊。
7: 那行，那谢谢主持人，谢谢律师。
0: 后续呢您可以添加咱们苏邦的律所微信24634566，有问题随时和尹律师沟通好吗？
7: 行，好。
0: 好了，那就先为您解答到这里。再次的重复一下，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4318581533、8581566，也欢迎大家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我们来看微信平台上这位朋友提问说：尹律师你好，父亲呢在工地啊突发脑溢血，工地呢这个公司就把人送到了医院急诊，当时呢公司是交了3000块钱的押金，急诊带着做这个开颅手术，通知我们家属来医院啊，我们是从外地开。

0: 开车600-700公里赶到了这个医院，当时呢是只有两名工友啊，只有两名工友在陪护，和我们做完交接呢，就说这第二天呢会有公司的人来。结果第二天呢，从早到晚一直也没有人出现，公司呢也不出来解决这个问题。现在呢，这个父亲还在 ICU 重症，道歉了这个医院10万块了啊。公司这样做的话，不出面不解决，我应该怎么处理这个情况？也不确定当时这个工地公司啊有没有签什么劳动合同，有没有社保？在这个情况之下，如何的来维权呢？
1: 首先我们给您建议，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你的第一个想法应该是收集证据。去通过跟工地或者公司的负责人这种去交涉，去固定证据是你父亲在这个工地发生的这个状况。而且现在工伤这块的话，因为咱们是什么，如果说固有疾病的话，正常你是需要在一个法定期间内产生严重后果才会认定工伤。如果说咱们这个脑溢血与咱们这个加班了，就是长期熬夜了，就是工作安排不合理了，这些有关的话，咱们要认定这个工伤还是有可能。如果说是完全是咱们自身的这种老年疾病了，这些可能这个脑溢血再去认定工伤的这个
0: 难度
1: 面还是不大的。
0: 所以说刚刚这个尹律师也说了，首先我觉得第一点吧，在收集证据之前这个还是要先保证自己这个父亲的身体安全。首先呢，自己不管怎么着得先垫点钱，
1: 对，
0: 把这个手术先给他好好的这个去处理，说白了垫钱救人。其次就如尹律师所说，赶快去固定相关的证据。当然如果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不懂的不清楚的，毕竟咱们说实话这种事情在普通人的角度来讲呢是很少见的很难遇到的。所以说呢，没有什么相关的经验和能力的话，第一时间最好是找到专业的律师，去在他的指导之下，或者说在带领之下，甚至是他自己去来收集相关的证据，能够更好的去维护好这个合法权益，对吧？
1: 对，是的。
0: 所以说也为这位朋友从各个方面也解答到这儿。后续如果说还有任何的问题，可以添加咱们的微信2463456来和尹律师呢随时沟通，把自己最新遇到的情况、最新遇到的问题都可以发过来，让尹律师呢随时为你解答。目前我们的8581-5233、8581-5266都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我们也马上迎进这个时段的下一通咨询热线。喂，你好。
2: 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2: 律师你好。
0: 请讲。
1: 你好。
2: 就是我跟我老公吧，结婚6年了，他婚内吧一直偷偷给外面的人转账，前后吧转了快12万了。我直到查账单才发现，问他吧，他才承认是给婚外对象花的。那么你说这钱吧，都是我俩的共同存款，咱们这一心过日子，给他却拿着共同的财产补贴外人，哎呀，真是气人。我手里吧有这个转账记录，他婚外交往的证据，能起诉追回这笔钱吗？要是离婚，能让他少分点财产不？
1: 你好，是这样的首先咱们可以拿着这个证据去起诉婚外的这个异性，就是他婚外的，所谓您说的他婚外的这个对象是可以起诉的，因为咱们法律有明确规定，他俩是婚外建立的不正当的这种关系的话，有违公序良俗。这种案件我们也做了很多，就是只要咱们这边的证据比较充足，就是证明转账的数额，证明他俩存在特殊的男女关系，这种我们就可以要求追回，因为这个是侵害了您在夫妻共同财产里的这个对这个夫妻共同财产的一个所有权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您刚刚也提到了说，如果说后续我要是离婚的话，我能不能依次要求多分割财产？这个法律也是有明确规定，您是可以要求多分的。因为咱们这个婚姻过错方，如果说就像咱们这个的话，可能他们存在一个就是出轨，甚至说婚外同居，还有什么就是挥霍夫妻共同财产，这些都是属于婚姻过错。然后婚姻过错方就是无过错方在起诉离婚的时候是可以要求过错方少分或者不分夫妻共同财产的。
2: 那我明白了。
1: 嗯，好的。
0: 那我们先为这位女士解答到。

0: 事，后续如果说还有任何的问题，想和尹律师呢继续沟通，添加微信2463456，好吗？
1: 好的，好的。
0: 嗯，目前0431-8581-5233-8581-5266都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我们也看一看微信平台上这位叫做佳梦的朋友，他说：“尹律师你好，我呢是在这个建筑公司上班，外派两年去外地的建筑工地啊，这个工资呢是7500，跟公司呢签了协议，每个月呢是压20%的工资，那每半年呢去补发一次，结果一年之后才补发第一个半年的。”后面的呢一直就是以这个公司困难啊不发放项目，去年结束之后一直呢在公司处理这个项目后续的资料等等的事情，然后这个项目呢因为管理不善哈，现在就是有这个经济上的拉扯以及呢诉讼的风险这些问题，但是呢跟我是没有关系的。现在我就担心啊，这公司会不会故意的找我的茬儿，比如说我没有什么按照要求做事啊，把这个责任呢推在我的身上这些原因，而不去给我发放这个所谓的这个压的这个部分工资了。我现在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我现在每个月呢大概是实收6000左右，但是呢个税报的是按照7500报的，这块是不是也有问题？
2: 嗯，这个的话可能单位这边有一个相关税务的这个问题，咱们也可以以此去跟单位去协商一下，这个事儿也是可以的。再有就是咱们刚刚不是说了吗，说你这个可能害怕公司会以这个项目无法往下进展的这个把原因归责于咱们。现在是我想跟您说的是什么，您先是整合一下您手里的证据，就是您为这个项目做了哪些事儿，哎，这都是按照公司的要求，每次都是比如说咱们有相关的会议记录证明是上层决定这个事儿这样做的，可能对咱们这个究竟是不是履职是一个比较好的证据。再有就是说什么呢，如果说这个项目现在是管理不善造成的这个无法往下进行的话，那相关管理人员是谁，你也可以把这个就是项目无法进行的原因这些证据固定一下。因为你如果说是原因是在前端的设计，那肯定是设计部门负责人，是后端交付，那肯定是交付部门负责人，对不对？哎，所以说你把这些证据都固定下来了以后，相反你就掌握了主动权，对不对？哎，你可以基于这些你自有的这些证据，然后去跟公司要他拖欠你的工资，如果公司不给你发放的话，你也可以以此提出被迫解除劳动合同，还可以主张一个经济赔偿金，就是每个月给你每年给你发一个月的工资，的一个赔偿。
0: 所以说刚刚尹律师呢回答的也非常详细了。后续这个情况遇到了新的问题，新的这个没有办法沟通的时候啊，都可以呢添加我们的微信是2463456，来随时和尹律师沟通。目前我们的85815233是处于占线的状态，大家呢可以稍事等待。当然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就不再额外的接近热线了，我们也稍等5233尾号是6143的朋友。好，我们也马上接近这通热线。喂，你好。
3: 喂，你好，请问是我
0: 吗？哎，你好，声音可以大一点，请讲。喂，
3: 你好，我是我接线吗？
0: 对对对，请讲。
3: 啊，你好，麻烦您，我问这么一个事儿，就是我买了个车位，这个车位呢，我是15万块钱一套买的，以套为单位，但是呢，开的发票的时候出现了问题，这个发票开的是15万块钱一平方米，然后的话它。哎，对，然后但是呢，我当时我看到之后呢，我就有想法，我说这样的话，我感觉就是觉得不稳妥。我那意思和那开发商意思说吧，那个我也问明白咋回事了。他说这个就是税务系统里边没有套这个单位，就是说你开的话呢，只能按平方米来开。我说那你这样，你把底下备注就是啥呢？说我按套买的，然后15万块钱一套，开发商也是按套销售的。然后呢，是因为税务局系统里边没有这套单位，所以上边就是那个写平方米的，实际上是以平方米来替代这个套的，就大致是这意思哦。我是这个想法，但是开发商不给写，开发商最后给这么写的，就是上边呢还是写的15万块钱一平方米，因为它系统不是更改不了嘛。在备注上是这么写的，按套销售，15万块钱一套。他不说因为税务系统这个他没有套这个单位才导致这个情况的，用平方米来替代这个套，这个他不给写。
0: 嗯，明白，听清你的问题了。
2: 嗯，你好，我给您的建议是什么呢？就是他现在是没有套这个单位，他有平方米，那你可以丈量一下您的这个车库，对不对？或者车位？
3: 我理解您的意思。
2: 哎，对对对，
3: 这个不可能丈量，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整个小区都是按套来卖的。我买的时候我也是按这么大的位置来买的。那你买的时候你要说卖给我多大面积，那我也不能买呀，我也不得看大小嘛，这么回事儿。
0: 明白。
2: 对，但是
3: 这块儿，
2: 我明白您的意思。

0: 如果说方便的话，因为咱们现在已经买了嘛，它这个肯定是一个固定面积的嘛，对不对？无非就是咱们去把这个量好，跟开发商有一个相应的这个协议。
1: 我理解你的意思，
0: 对，
1: 就是量面积这个事儿，这个是绝对不可能的，这个
0: 就是可信度不大，是不是？
1: 小区就是对，就是所有的车位都是按套来卖的，合同上也写的很清楚，按套来卖，就是不论这个车位大小，你想往哪块就买哪块，人家分明是这么说的。
0: 对，那我就给您这样一个意见啊，因为你看现在发票上也略微的给你备注了一下这个信息，可能没有按照咱们要求的备注，咱们为了规避咱们的法律风险，可以跟开发商去签一个补充协议，或者说让开发商给咱们出一个证明，哎，证明咱们150,000买的就是哪个套，哎，但是基于出具像
2: 税务系统，
0: 哎，基于税务系统或者出具发票的时候，这个税务系统上没有相关的单位，所以这个标注是这样的。但是这150,000我们就是买的这一套的所有权就是您的，把这个事儿说清楚就可以了。
1: 你的意思是说，这个发票呢，我没有必要让他重开。其实我的想法是，这发票让他重开，把这事儿写明白。如果他要觉得这么写不方便，他也可以写，就是税务系统自动带的是平方米，实际上这单位它不是平方米，是按套销售，这样写也行。但他们不同意。
2: 所以
1: 叶
2: 律刚刚说了啊，不好意思打断。
1: 你
2: 是啊，就是补充一个协议就更完备
1: 了。我理解你的意思。那么就是其实我最初的想法就是咋呢，在这个发票上备注上写清楚是最好的，因为你补充个协议，我是这样想的，一旦你要没经过好整没了，到最后还说不清了，我是这么理解的。
0: 那你到时候发票不也有丢失的风险吗？对不对？其实无论是给你出具一个什么
1: 样
0: 的证明，
1: 发票丢的话我不害怕呀。为啥说发票丢我不害怕呢？我发票丢了，只要我有我的身份证，到时候就掉出来了。你这个他也写证明，可是掉不出来的。
0: 你要是这样想的话，我们给你的建议是什么？你可以跟税务部门去交涉，但是因为这个系统操作有的时候确实也不是说是能客观去改变这个事儿的。哎，你要是感觉说是跟下边的这个业务员沟通的话，确实达不到这个效果的话，您可以找找相关领导，看看相关领导能不能给你更改一下相关备注。
1: 那这个吧，
0: 好不好？
1: 是都不想这么备注，我都沟通了，都不给这么备注，所以说我也觉得我就很迷茫。我想问您这个事儿啊，是不是我有点就像人说太执着了？
0: 没有，
1: 就是我觉得你看我就是表达这个事情的真相，就是税务系统里边没有套，所以给我开平方米了。那在备注里边就写呗，那个税务系统里边它没有套，所以开成平方米了，其实是按套卖的，就完事儿了呗，大家伙都清楚了。这样的话我觉得我也没有后顾之忧。他整这玩意儿，上边写的15一平方米，下边写的那个15万一套，那你说你把这发票给拿出给别人看的话，肯定会肯定我多多少少他是有瑕疵的，他没表达清楚，这么回事。
0: 对，我知道，我不觉得说是您太较真了或者怎么样。其实我们对自己的法律风险有一个合理认知和把控，这是一个好的事儿。哎，相反您这块做的确实是好，因为怎么说呢，我们有很多当事人是什么，当时他没体验到这是一个风险点，然后日后他有这个风险了以后，甚至于说是损害到自己权益了以后，再去主张自己的权益，因为你没有，哎，对，没有体会到这个风险点，所以
1: 这个情况
0: 对的。
1: 现在跟开发商根本就沟通不了，我和税务局也沟通不了了。现在都是啥呢，就是没有办法沟通了，我也不知道怎么样用语言来表达。
0: 其实我觉得税务
1: 清楚。
0: 对，其实我觉得税务局现在给你开的这个备注，我觉得还相对比还好啊，因为毕竟你这个也写了按套销售，一套是这个价格嘛，
1: 那
0: 对不对？
1: 假如说出现问题了，那我这么说，当时的话那个备注时候给备注错了，这不分别写一平方米吗？那假如说你要在备注上写，由于税务系统没有套，以平方米来代替套，那这种情况那一点瑕疵没有，谁都明白。
0: 那我给您这样一个建议啊，因为咱们现在也是多次沟通，确实没办法这样操作，那你就去跟他沟通的时候留存一个相关的沟通的这个录音也好，录像也好，以备不时之需，好吧？
1: 那我想问您这个事儿，就是这个事情的话，我不想和他们沟通了，谁我都不想沟通，关键是沟通不了。我想说这个事儿，我就是想走一个起诉的程序，这样的话我不就心里踏实了吗？而且我不是说买一个车位，我买好几个呢，走个起诉的这个程序，完了这样的话他有一个回执，这样的话我觉得是不是最把握的？比我录音好或者怎么的也好，都比较把握。假如说我录音的话，咱说心里话，我就个人认为啊，如果说他要是狡辩说这人他不是我，那我也没招。你想说给他录个像，你也不可能能录下来，那是。 不可能的。
0: 嗯，你好。

0: 好，是这样，因为咱们节目的时间是有限的，要是您有这些顾虑的话，您可以后续到律所来，然后我们当场给您指导一下这个，也给您分析一下您这个诉讼了这些的成本，好吧？
1: 我理解你的意思。那个，我再问你个问题呗。
0: 您说。
1: 就是那个我那个车位那个车位协议书跟那个交款收据，因为是复写纸联嘛，现在字全没了，就是变成一张白纸了。这种情况，我给开发商要他们原件的复印件，让他给我盖个章，写上本复印件原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开发商不同意。我想知道我这个想法的话是无理取闹吗？
2: 这样女士，的确我们的节目时间呢是有限的，目前呢已经马上就要进入到尾声了，这样给您一个微信，咱们随时可以和尹律师沟通，您记一下好吗？
1: 哎，好好，谢谢您哦。
2: 246-3456，
1: 246-3456，
2: 哎，非常的好记，线下呢可以随时的和尹律师沟通好吗？
1: 好，谢谢您。
2: 好，不好意思，也是打断了您的提问，但是时间有限，我们下期再见。
1: 好，
2: 好吗？
1: 好，再见。
2: 好的，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不再进行热线了。节目之外，如果说大家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热线0431-8567-1234，或者添加微信246-3456，随时了解。今天再次感谢尹真丽尹律师的解答，尹律师再见。
0: 主持人再见。
2: 我们的时间啊，节目时间是每天晚上的5点到6点钟。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
3: Love Radio 92.7。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5: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福利精选了三款好物，包括雅诗兰黛 DW 的粉底液，还有卡洛驰洞洞鞋，以及白云豆益生菌的黑咖啡，价格超划算。微信搜索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进入商城来选购。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卡洛驰的洞洞鞋呢，商城线上奥莱捷品牌限时清仓放福利，最低只要169元就能轻松 get 明星同款时尚单品，增高泡芙款，还有经典明星款，简约复古贝牙款等超多款式都有，而且还是奥莱仓直供的正品，颜色更是挑花眼，男女款都有，现在下单再送你一包鞋花，这个是款式随机。那么赶紧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加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进入商城来选购吧，添加客服的微信呢，单单还能再减5块钱。

0: 州。
1: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2: 我们相信，在数字时代，仍然存在着某种浪漫。当全程的收音机在同一时刻响起同一段旋律，那些被生活冲散的心意，终将在927久别重逢。每晚6点到8点，吉林音乐广播吉祥乐团全程点歌正在播出，点播一首个人专属的电台情歌。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福利啊，三款好物，包括了雅诗兰黛 DW 的粉底液、卡洛驰洞洞鞋，还有白云豆益生菌黑咖啡，价格超划算。微信搜索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进入商城来选购。那么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卡洛驰的洞洞鞋呢？今天商城线上奥莱捷品牌限时清仓放福利，最低只要169元就能轻松 get 明星同款时尚单品，增高的泡芙款，还有经典明星款，简约复古贝雅款等超多款式都有。那么而且还是奥莱仓直供的正品，颜色更是挑花眼，男女款全都有。现在下单呢，再送你一包鞋花，这个款式是随机。那么赶紧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进入商城来选购吧。添加客服的微信呢，单单还能再减5块钱。

0: No music, no life。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财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
3: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大实话，我是丁丁。
1: 我是胖达。一到这个夏天呢，咱这个天气挺让人难受的，白天37-8度，热的是人发晕，到了晚上闷得跟蒸笼一样，躺在床上的浑身是黏糊糊的啊，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
0: 可不是嘛，这天一热呀，人心里就烦躁，心火旺，觉都睡不踏实了。可是咱们老话又说呀，伏天不睡半年白费。夏天的6-7-8月正是养身体的关键时候，睡个好觉呀很关键。
1: 特别是咱们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啊，本来觉就轻，天一闷热啊更难受了。风扇吹着不管用，空调开低了怕受凉，开高了跟没开一样，是吧？一宿一宿的熬，第二天早上起来头晕眼花，走路都打飘。
0: 那为了睡个好觉，咱们听友呀也是煞费苦心，喝牛奶、泡脚、数羊，实在不行呀开始吃药片儿。可那东西是药三分毒，长期吃绝对不是个长法。
1: 所以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带来一款安全的食养东西，国药药材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
0: 一听酸枣仁，咱们听众肯定不会陌生，咱们太行山伏牛山上啊野生酸枣树多的是，老辈人都知道酸枣仁是安神助眠的好东西。早在东汉医圣张仲景啊在《金匮要略》里就记载了一个千古名方酸枣仁汤，专门调理心烦睡不着的毛病。
1: 说到这里我得多说一句，他留下的方子咱们用了几千年了，就连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啊都是按照他留下的这个古方配的，里边用的酸枣仁龙眼肉安心养神，莲子是清心败火，百合润肺，茯苓健脾。

0: 乌梅和桑葚呢收阴生津，十几种道地原料啊，君臣佐使搭配的是明明白白的。
1: 关键是啊，它无蔗糖，血糖高的听友不少，很多膏方啊，为了口感，糖加的跟这个甜汤一样啊，喝了血糖蹭蹭就往上涨。这款膏呀，不添加蔗糖，血糖偏高的人也能够放心喝。
0: 睡前一小时，拿这小勺啊，挖一勺，温水一冲，轻轻的搅一搅，整杯水都是淡淡的琥珀色，喝下去嘴里是本草自然的清甜回甘，不是糖的那种甜。这种甜呢，是酸枣仁啊、桑葚呢、龙眼肉自己熬出来的这个天然甜，不是外加的糖，喝着安心。然后你就躺那儿，感觉心里那团乱麻呀，慢慢就顺了，身子慢慢沉了，困劲儿自己就上来了。不是像那安眠药那样的把你哎嘣放倒了，而是帮你身体呀、啊，找到那自己该睡觉的那个本能。
1: 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原价呢是149元一瓶，但是今天呢我们跟品牌方反复的沟通，给咱听众啊争取到了一个非常给力的活动价。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听好了，原价149元一瓶的金装酸枣仁安睡膏，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预定，一瓶呢只要29块钱。这可不是天天有的活动啊，是品牌方拿出真金白银做推广，全省都在抢，到我们节目手里呀、啊，也就300个名额。订购热线：
2: 400988-6008，400988-6008。
0: 我真心的建议您呢，趁着今天29块钱一瓶的活动，直接给自己规划一个小周期。睡眠是慢慢养出来的，不是一两天攒下的毛病。你想想，你睡不好是多少年了？3年、5年还是10年？这么长的时间攒下的这个问题呀、啊，喝一瓶是尝鲜，喝一个月那叫入门调理，喝2个月一个周期，3个月系统巩固。趁今天把这个量备足了，省得以后花149元原价买，这才叫会算账啊！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1: 对，身体调理呀、啊，有个过程。咱们实在呀、啊，有啥说啥。中医讲百日筑基，好身体呀、啊、是慢慢养出来的。酸枣仁安睡膏是食养，温和安全，但是呢需要时间。这不是忽悠您多花钱呀，咱们算笔实在账。原价呢149，今天29，一瓶少说也能喝上一周，一天呢也就是3块钱。3块钱，您呀说值不值？
0: 关键是今天是活动价。活动一过，恢复原价149元。您今天少买一瓶，回头您再想买，就要花好几倍的钱了。趁29元一瓶的活动价，一次性备足啊，那才是咱们说的会过日子。热线电话您记好了：
3: 400988-6008，400988-6008。
0: 货到付款，快递送到，打开验货，您满意了再给钱，不满意了直接拒收，一分钱风险没有。
3: 400988-6008，400988-6008。
0: 现在就打，别等了，活动名额也是说没就没啊。
1: 您要是现在还担心买了没有用，那我再跟您说说呀，现在市面上膏方不少，为啥非要给您推荐这款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呢？
0: 第一，组方讲究，刚才说了，张仲景的酸枣仁汤打底，龙眼肉、莲子、百合、茯苓、乌梅、桑葚，十几味药食同源的好材料，君臣佐辅，搭配科学，不是乱七八糟凑出来的。
1: 第二，品牌硬，国药药材出品，大品牌，咱买东西认牌子，大品牌渠道硬，不会拿咱自己的信誉开玩笑，背后呀还有香港大健康提供的技术支持，专业呢摆在那儿呢。
0: 第三是工艺好，古法慢熬，药材浸泡啊、煎煮啊、浓缩呀、收膏啊，一锅膏药熬上几十个小时，您打开盖子一闻，浓郁的本草清香味儿，不是那个香精勾兑的啊。
1: 您想想，每年到了夏天，是不是晚上热得心里燥，翻来覆去跟烙饼似的，睡前一杯下去啊，心里慢慢就静了，心里带劲儿了，自然啊觉就来了。
0: 时间关系，再给大家报一遍电话：
3: 400988-6008，
0: 原价149元，今天29元一瓶。后台刚刚传来消息了，300个名额，打进电话的声音呢是一直没停，现在就剩下不到200个了啊。
3: 400988-6008。

0: 800-988-6008，现在就打。说句实在话，咱们老年朋友啊，一辈子节省惯了，几十块钱也要掂量掂量，这个我理解，咱这个岁数的人了，苦日子过惯了是吧，一分钱都要攥紧喽。但是您想过没有，省下的是钱，丢掉的可是健康。伏天正是养身体的好时候，咱老话说的是冬病夏治，对吧？夏天把自己身体的底子调好了，秋冬天才能扛得住。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1: 对，您把觉睡好，血压稳了，心脏不累，走路有劲儿，脸色红润。早上起来呀，去公园遛个弯，老伙计再和您一块下盘棋，回家呢给孙子做顿饭，多有劲头。这点钱买的是这个，而且呢今天买和以后买差距实在是太大了。今天一瓶呢是29块钱，活动结束您再买呀是149块，差了100多块钱。100多块钱呀，够咱买多少斤好面，多少斤鸡蛋呀？聪明人都会趁今天一次买够。订购热线
2: 400-988-6008，400-988-6008。
0: 已经有听众朋友打进电话了，后台正在登记。您打的时候呢，如果占线就别挂，多等一会儿，或者是过两分钟再打。好睡眠呢，值得您多等一会儿啊。400-988-6008。
1: 睡前冲一杯温温热热喝下去，嗓子润，胃里暖，浑身舒坦。电话呢再报一遍，
2: 400-988-6008，400-988-6008。
1: 原价是149元，今天29一瓶，趁活动价呢一次备足。300个名额，现在呢只剩不到80个了，正在快速的减少。现在打进电话，29一瓶，明天您再想买呀、就是149了，别让自己后悔。
2: 400-988-6008，400-988-6008。
0: 我要药材的酸枣仁安睡膏啊，不是药，是食养，用老祖宗的智慧，本草的力量，帮您把这个睡眠找回来。国药药材出品，无蔗糖，安全温和，古法熬制，放心买，大胆用，认认真真喝上2个月，每天睡前一杯，慢慢您就发现了，入睡快了，睡得沉了，起夜少了，早上起来精神头足了。到时候您再去公园遛弯，听友见了您肯定就说，咦，这2天咋看着怪精神呢？那感觉多好！
1: 我们最后一次报：
2: 400-988-6008，400-988-6008。
1: 原价149，今天活动价一瓶只要29块钱，300个名额，现在没剩几个了。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抓紧最后的机会：
2: 400-988-6008，400-988-6008。
1: 为了今晚呀，睡个好觉，打吧。
3: 有些路走过千百遍，可偶尔也会有不小心的走错。有些话路过青春很多年，也会在遗憾中消磨失散。唯一不变的是烟火下的梦想，酒桌上的赤诚，和照片里的老友。一支麦克风，一首老歌，就能轻松再拾起当年。我们长歌相和，即使不言不语，也懂得默契表达。

0: This is Jillin Music Radio. 92.7. Rocking life with music.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帮律师推出诉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我曾见过人类无法想象的美，我曾看见太空战舰在猎户星座旁熊熊燃烧，注视万丈光芒在西北荒原的黑暗中闪

0: 我曾仰望漫天雨雾，将最华丽的纹饰与最恢宏壮阔的意象和诗篇镌刻于你孤绝的背影之上。
1: Let's rock！
0: 北方苍穹下，南城街曲间，光与影，白昼与暗夜，旁证我摆荡沧桑的青春叙事。十九点，让过往随风消逝，让摇滚炽热发烫。

0: 回到了久别的故乡。
1: Love Radio 92.7。
2: 我叫王威，网络主播，我经常一个人看电影。
3: 我叫盛伟，是一名网络工程师，我经常一个人搬家。
4: 我叫 Andy， 我是一名企业经理，前不久我刚一个人做了手术。
5: 目前中国有超过5800万人在过着一个人的生活，我们称之为空巢青年。
2: 一个人看电影的时候，自己哭自己笑，
4: 从挂号交费到签字，
3: 挺心酸的，就一个人搬家。
5: 但是这一切只是暂时的，你们并不孤单。
2: 后来遇到了他，酸甜苦辣就不再是我一个人的故事了。
4: 要谢谢我的同事们，他们有送我鲜花，还有做营养餐的。我突然发现，原来有了他们在，我一个人可以很坚强。
3: 感谢我现在的室友，他不仅能帮我约车搬家，还做了一桌子的饭菜，感觉在这个城市当中又多了一个朋友。
5: 每23个人中就有一个空巢青年，因为有你的陪伴，他们不再孤单。
6: 每首歌都是回忆的入口，辉煌又纯真的青春轰然作响，不管未知带我去哪里，走下去才有答案。 FM 927带我飞，冲进呼啸的时光。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轻易。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0: 这里是 FM 九十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大林与小丽通过社交平台结识后，同赴塞班岛旅行，期间一时冲动，依照当地程序举行了结婚注册仪式。但回国后不久，双方因异地相隔，性格不合欲分手。在国外登记结婚，回国后婚姻关系有效吗？是否可以在国内申请离婚？
3: 若符合缔结地法律，且不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则有效。民法典第1051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未到法定婚龄。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结婚手续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律，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均为有效。本案中，大林和小丽同为中国公民，若其结婚手续符合塞班岛当地法律，只要不违反我国民法典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其婚姻关系在中国境内有效。二人若要解除婚姻关系，需要向人民法院诉讼离婚，由法院作出调解或判决。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4: 看远方，音乐如风，吹起层层麦浪。蔚蓝天空下，阳光洒向远方，你我在微风中遥望。当音乐拂过耳际，我们一起出发，带着音乐去旅行。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大实话，我是丁丁。
6: 我是胖达。一到这个夏天呢，咱这个天气挺让人难受的，白天37-8度，热的是人发晕，到了晚上闷得跟蒸笼一样，躺在床上的浑身是黏糊糊的啊，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
5: 可不是嘛，这天一热呀，人心里就烦躁，心火旺，觉都睡不踏实了。可是咱们老话又说呀，伏天不睡半年白费。夏天的6-7-8月正是养身体的关键时候，睡个好觉呀很关键。
6: 特别是咱们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啊，本来觉就轻，天一闷热啊更难受了。风扇吹着不管用，空调开低了怕受凉，开高了跟没开一样，是吧？一宿一宿的熬，第二天早上起来头晕眼花，走路都打飘。
5: 那为了睡个好觉，咱们听友呀也是煞费苦心，喝牛奶、泡脚、数羊，实在不行呀开始吃药片儿。可那东西是药三分毒，长期吃绝对不是个长法。
6: 所以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带来一款安全的食养东西，国药药材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
5: 一听酸枣仁，咱听众肯定不会陌生，咱们太行山伏牛山上啊，野生酸枣树多的是。老辈人都知道酸枣仁是安神助眠的好东西，早在东汉医圣张仲景啊在《金匮要略》里就记载了一个千古名方酸枣仁汤，专门调理心烦睡不着的毛病。
6: 说到这里我得多说一句，他留下的方子咱们用了几千年了，就连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啊都是按照他留下的这个古方配的，里边用的酸枣仁龙眼肉安心养神，莲子是清心败火，百合润肺，茯苓健脾，乌梅和桑葚呢收阴生津，十几种道地原料啊君臣佐使搭配的是明明白白的。
5: 关键是啊它无蔗糖，血糖高的听友不少，很多膏方啊为了口感，糖加的跟这个甜汤一样啊，喝了血糖蹭蹭就往上涨。

0: 这款高雅不添加蔗糖，血糖偏高的人也能够放心喝。
1: 睡前一小时拿着小勺啊，挖一勺温水一冲，轻轻的搅一搅，整杯水都是淡淡的琥珀色，喝下去嘴里是本草自然的清甜回甘，不是糖的那种甜。这种甜呢，是酸枣仁啊、桑葚呢、龙眼肉自己熬出来的这个天然甜，不是外加的糖，喝着安心。然后你就躺那儿，感觉心里那团乱麻呀慢慢就顺了，身子慢慢沉了，困劲儿自己就上来了。不是像那安眠药那样的把你哎嘣放倒了，而是帮你身体呀找到那自己该睡觉的那个本能。
0: 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原价呢是149元一瓶，但是今天呢我们跟品牌方反复的沟通，给咱听众啊争取到了一个非常给力的活动价。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听好了，原价149元一瓶的金装酸枣仁安睡膏，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预定，一瓶呢只要29块钱，这可不是天天有的活动啊，是品牌方拿出真金白银做推广，全省都在抢，到我们节目手里呀、啊，也就300个名额。订购热线：
2: 400988-6008，400988-6008。
1: 我真心的建议您呢，趁着今天29块钱一瓶的活动，直接给自己规划一个小周期。睡眠是慢慢养出来的，不是一两天攒下的毛病。你想想，你睡不好是多少年了？3年？5年还是10年？这么长的时间攒下的这个问题呀、啊，喝一瓶是尝鲜，喝一个月那叫入门调理，喝2个月一个周期，3个月系统巩固。趁今天把这个量备足了，省得以后花149元原价买，这才叫会算账啊！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0: 对，身体调理呀、啊，有个过程。咱们实在呀、啊，有啥说啥。中医讲百日筑基，好身体呀、啊、是慢慢养出来的。酸枣仁安睡膏是食养，温和安全，但是呢需要时间。这不是忽悠您多花钱呀、啊，咱们算笔实在账。原价呢149，今天29，一瓶少说也能喝上一周，一天呢也就是3块钱。3块钱，您呀说值不值？
1: 关键是今天是活动价。活动一过，恢复原价149元。您今天少买一瓶，回头您再想买，就要花好几倍的钱了。趁29元一瓶的活动价，一次性备足啊，那才是咱们说的会过日子。热线电话您记好了：400988-6008，400988-6008。货到付款，快递送到，打开验货，您满意了再给钱，不满意了直接拒收，一分钱风险没有。400988-6008，400988-6008，现在就打，别等了，活动名额也是说没就没啊。
0: 您要是现在还担心买了没有用，那我再跟您说说呀，现在市面上膏方不少，为啥非要给您推荐这款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呢？
1: 第一，组方讲究，刚才说了，张仲景的酸枣仁汤打底，龙眼肉、莲子、百合、茯苓、乌梅、桑葚，10几味药食同源的好材料，君臣佐辅，搭配科学，不是乱七八糟凑出来的。
0: 第二，品牌硬，国药药材出品，大品牌，咱买东西认牌子，大品牌渠道硬，不会拿咱自己的信誉开玩笑，背后呀还有香港大健康提供的技术支持，专业呢摆在那儿呢。
1: 第三是工艺好，古法慢熬，药材浸泡啊、煎煮啊、浓缩呀、收膏啊，一锅膏药熬上几十个小时，您打开盖子一闻，浓郁的本草清香味儿，不是那个香精勾兑的啊。
0: 您想想，每年到了夏天，是不是晚上热得心里燥，翻来覆去跟烙饼似的，睡前一杯下去啊，心里慢慢就静了，心里带劲儿了，自然啊觉就来了。
1: 时间关系，再给大家报一遍电话：400988-6008，原价149元，今天29元一瓶。后台刚刚传来消息了，300个名额，打进电话的声音呢是一直没停，现在就剩下不到200个了啊！400988-6008，400988-6008，现在就打。说句实在话，咱们老年朋友啊，一辈子节省惯了，几十块钱也要掂量掂量，这个我理解，咱这个岁数的人了，苦日子过惯了是吧，一分钱都要攥紧喽。但是您想过没有，

0: 省下的是钱，丢掉的可是健康。伏天正是养身体的好时候，咱老话说的是冬病夏治，对吧？夏天把自己身体的底子调好了，秋冬天才能扛得住。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1: 对，您把觉睡好，血压稳了，心脏不累，走路有劲儿，脸色红润。早上起来呀，去公园遛个弯，老伙计再和您一块下盘棋，回家呢给孙子做顿饭，多有劲头。这点钱买的是这个，而且呢今天买和以后买差距实在是太大了。今天一瓶呢是29块钱，活动结束您再买呀是149块，差了100多块钱。100多块钱呀，够咱买多少斤好面，多少斤鸡蛋呀？聪明人都会趁今天一次买够。订购热线
2: 400-988-6008，400-988-6008。
0: 已经有听众朋友打进电话了，后台正在登记。您打的时候呢，如果占线就别挂，多等一会儿，或者是过两分钟再打。好睡眠呢，值得您多等一会儿啊。400-988-6008。
1: 睡前冲一杯，温温热热喝下去，嗓子润，胃里暖，浑身舒坦。电话呢，再报一遍：
2: 400-988-6008，400-988-6008。
1: 原价是149元，今天29一瓶，趁活动价呢一次备足，300个名额，现在呢只剩不到80个了，正在快速的减少。现在打进电话，29一瓶，明天您再想买啊，就是149了，别让自己后悔。
2: 400-988-6008，400-988-6008。
0: 我要药材的酸枣仁安睡膏啊，不是药，是食养，用老祖宗的智慧，本草的力量，帮您把这个睡眠找回来。国药药材出品，无蔗糖，安全温和，古法熬制，放心买，大胆用，认认真真喝上2个月，每天睡前一杯，慢慢您就发现了，入睡快了，睡得沉了，起夜少了，早上起来精神头足了。到时候您再去公园遛弯，听友见了您肯定就说，咦，这两天咋看着怪精神呢？那感觉多好！
1: 我们最后一次报：
2: 400-988-6008，400-988-6008。
1: 原价149，今天活动价一瓶只要29块钱，300个名额，现在没剩几个了。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抓紧最后的机会：
2: 400-988-6008，400-988-6008。
1: 为了今晚呀，睡个好觉，打吧。

听到导航音乐是来自林俊杰的《那些年你很冒险的梦》。早上的7:23，感谢您持续锁定 Love Radio 92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乔。

0: 大家夏天出门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我们的后背湿透，额头冒油，哎，小脸被晒得又红又烫，还没到公司呢，妆就花掉了。最气人的是，一天下来啊，同事还是白白净净的，你的肤色已经被晒得越来越暗沉了。那区别差在哪里？就差在一支真扛打的大牌防晒，防晒做不好，马上就变老。今天呢，为大家推荐限时福利，给大家带来了防晒界的传说——兰蔻小白管防晒乳。那身边的很多的同事啊，都被这个小白乳哎种草了，作为他家的经典单品呢，更是收获了大批的忠实粉丝，综合实力格外亮眼。它搭载了 SPF 50倍的高防晒，搭配了六重的全波段防护，足足12小时长效首付几乎。那今天呢，为大家推荐的这个啊，平时我们在官网买50毫升的正装要740块钱，今天呢，我们跨境美妆狂欢购，哎，限时破降秒杀，同样是50毫升的正装，只要199元。想要囤的或者和闺蜜一起拼单的，直接囤两支的规格，到手只需要299，算下来一支还不到150块钱。如果你刚好听到，一定不要错过。效期呢是到2028年3月份。防晒呢，我们每天都要用，所以呢，囤两支更划算。我们产品呢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马链，全程溯源，限时福利只有200组。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回复“福利”两个字，去商城抢购就可以了。而且添加客服微信“丹丹”，立减5元哦。
1: FM 927，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大实话，我是丁丁。
1: 我是胖达。一到这个夏天呢，咱这个天气挺让人难受的，白天37-8度，热的是人发晕，到了晚上闷得跟蒸笼一样，躺在床上的浑身是黏糊糊的啊，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
0: 可不是嘛，这天一热呀，人心里就烦躁，心火旺，觉都睡不踏实了。可是咱们老话又说呀，伏天不睡半年白费。夏天的6-7-8月正是养身体的关键时候，睡个好觉呀很关键。
1: 特别是咱们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啊，本来觉就轻，天一闷热啊更难受了。风扇吹着不管用，空调开低了怕受凉，开高了跟没开一样，是吧？一宿一宿的熬，第二天早上起来头晕眼花，走路都打飘。
0: 那为了睡个好觉，咱们听友呀也是煞费苦心，喝牛奶、泡脚、数羊，实在不行呀开始吃药片儿。可那东西是药三分毒，长期吃绝对不是个长法。
1: 所以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带来一款安全的食养东西，国药药材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
0: 一听酸枣仁，咱听众肯定不会陌生，咱们太行山伏牛山上啊，野生酸枣树多的是。老辈人都知道酸枣仁是安神助眠的好东西，早在东汉医圣张仲景啊，在《金匮要略》里就记载了一个千古名方酸枣仁汤，专门调理心烦睡不着的毛病。
1: 说到这里我得多说一句，他留下的方子咱们用了几千年了，就连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啊都是按照他留下的这个古方配的，里边用的酸枣仁龙眼肉安心养神，莲子是清心败火，百合润肺，茯苓健脾，乌梅和桑葚呢收阴生津，十几种道地原料啊君臣佐使搭配的是明明白白的。
0: 关键是啊，它无蔗糖，血糖高的听友不少，很多膏方啊为了口感，糖加的跟这个甜汤一样啊，喝了血糖蹭蹭就往上涨。这款膏呀不添加蔗糖，血糖偏高的人也能够放心喝。
1: 睡前一小时拿这小勺啊挖一勺，温水一冲，轻轻的搅一搅，整杯水都是淡淡的琥珀色，喝下去嘴里是本草自然的清甜回甘，不是糖的那种甜，这种甜呢是酸枣仁啊、桑葚呢、龙眼肉自己熬出来的这个天然甜，不是外加的糖，喝着安心。然后你就躺那儿，感觉心里那团乱麻呀慢慢就顺了，身子慢慢沉了，困劲儿自己就上来了，不是像那安眠药那样的把你哎嘣放倒了，而是帮你身体呀找到那自己该睡觉的那个本能。
0: 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原价呢是149元一瓶，但是今天呢我们跟品牌方反复的沟通，给咱听众啊争取到了一个非常给力的活动价。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听好了，原价149元一瓶的金装酸枣仁安睡膏，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预定，一瓶呢只要29块钱。这可不是天天有的活动啊，是品牌方拿出真金白银做推广，全省都在抢，到我们节目手里呀、啊、也就300个名额。订购热线
2: 400-988-6008，400-988-6008。
1: 我真心的建议您呢，趁着今天29块钱一瓶的活动，直接给自己规划一个小周期。睡眠是慢慢养出来的，不是一两天攒下的毛病。你想想，你睡不好是多少年了？3年、5年还是10年？这么长的时间攒下的这个问题呀、啊，喝一瓶是尝鲜，喝一个月那叫入门调理，喝2个月一个周期，3个月系统巩固。趁今天把这个量备足了，省得以后花149元原价买，这才叫会算账啊！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0: 对，身体调理呀、啊，有个过程。咱们实在呀、啊，有啥说啥。中医讲百日筑基，好身体呀、啊、是慢慢养出来的。酸枣仁安睡膏是食养，温和安全，但是呢需要时间。这不是忽悠您多花钱呀，咱们算笔实在账。原价呢149，今天29，一瓶少说也能喝上一周，一天呢也就是3块钱。3块钱，您呀说值不值？
1: 关键是今天是活动价，活动一过恢复原价149元。您今天少买一瓶，回头您再想买就要花好几倍的钱了。趁29元一瓶的活动价一次性备足啊，那才是咱们说的会过日子。热线电话您记好了，400-988-6008， 4009886008，货到付款，快递送到，打开验货，您满意了再给钱，不满意了直接拒收，一分钱风险没有。4009886008，4009886008，现在就打，别等了，活动名额也是说没就没啊。
0: 您要是现在还担心买了没有用，那我再跟您说说呀，现在市面上膏方不少，为啥非要给您推荐这款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呢？
1: 第一，组方讲究，刚才说了，张仲景的酸枣仁汤打底，龙眼肉、莲子、百合、茯苓、乌梅、桑葚，十几味药食同源的好材料，君臣佐辅，搭配科学，不是乱七八糟凑出来的。
0: 第二，品牌硬，国药药材出品，大品牌，咱买东西认牌子，大品牌渠道硬，不会拿咱自己的信誉开玩笑，背后呀还有香港大健康提供的技术支持，专业呢摆在那儿呢。
1: 第三是工艺好，古法慢熬，药材浸泡啊、煎煮啊、浓缩呀、收膏啊，一锅膏药熬上几十个小时，您打开盖子一闻，浓郁的本草清香味儿，不是那个香精勾兑的啊。
0: 您想想，每年到了夏天，是不是晚上热得心里燥，翻来覆去跟烙饼似的，睡前一杯下去啊，心里慢慢就静了，心里带劲儿了，自然啊觉就来了。
1: 时间关系，再给大家报一遍电话，4009886008，原价149元，今天29元一瓶。后台刚刚传来消息了，300个名额，打进电话的声音呢是一直没停，现在就剩下不到200个了啊。4009886008，4009886008，现在就打。说句实在话，咱们老年朋友啊，一辈子节省惯了，几十块钱也要掂量掂量，这个我理解，咱这个岁数的人了，苦日子过惯了是吧，一分钱都要攥紧喽。但是您想过没有，省下的是钱，丢掉的可是健康，补天正是养身体的好时候，咱老话说的是冬病夏治，对吧，夏天把自己身体的底子调好了，秋冬天才能扛得住。订购热线：4009886008。

0: 6008 400-988-6008。
1: 对，您把觉睡好，血压稳了，心脏不累，走路有劲儿，脸色红润，早上起来呀，去公园遛个弯，老伙计再和您一块下盘棋，回家呢给孙子做顿饭，多有劲头。这点钱买的是这个，而且呢今天买和以后买差距实在是太大了。今天一瓶呢是29块钱，活动结束您再买呀是149块，差了100多块钱。100多块钱呀，够咱买多少斤好面，多少斤鸡蛋呀？聪明人都会趁今天一次买够。订购热线：
2: 400-988-6008，400-988-6008。
3: 已经有听众朋友打进电话了，后台正在登记。您打的时候呢，如果占线就别挂，多等一会儿，或者是过两分钟再打。好睡眠呢，值得您多等一会儿啊。
0: 400-988-6008。
1: 睡前冲一杯温温热热喝下去，嗓子润，胃里暖，浑身舒坦。电话呢再报一遍：
2: 400-988-6008，400-988-6008。
1: 原价是149元，今天29一瓶，趁活动价呢一次备足。300个名额，现在呢只剩不到80个了，正在快速的减少。现在打进电话，29一瓶，明天您再想买呀、就是149了，别让自己后悔。
2: 400-988-6008，400-988-6008。
3: 我要药材的酸枣仁安睡膏啊，不是药，是食养，用老祖宗的智慧，本草的力量，帮您把这个睡眠找回来。国药药材出品，无蔗糖，安全温和，古法熬制，放心买，大胆用，认认真真喝上2个月，每天睡前一杯，慢慢您就发现了，入睡快了，睡得沉了，起夜少了，早上起来精神头足了。到时候您再去公园遛弯，听友见了您肯定就说，咦，这两天咋看着怪精神呢？那感觉多好！
1: 我们最后一次报：
2: 400-988-6008，400-988-6008。
1: 原价149，今天活动价一瓶只要29块钱，300个名额，现在没剩几个了。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抓紧最后的机会：
2: 400-988-6008，400-988-6008。
1: 为了今晚呀，睡个好觉，打吧。
4: This is Jalen Music Radio, 92.7. No music, no life.
5: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速帮律师推出速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6: 小陈，你又用手机点外卖啊？
7: 是啊，3人2个菜，2个人1个菜，1个人叫外卖嘛。
6: 可是这样的话，
8: 一份外卖，一个塑料袋，两个塑料餐盒，一双木筷，十份外卖，10个塑料袋，20个塑料餐盒，10双木筷。舌尖上的外卖，环境遭到破坏，欠下环保的债。
7: 是时候换个方式吃外卖了。
8: 一份外卖，一个环保袋，2个可降解餐盒，自备碗筷，打造指尖上的绿色外卖。政府商家用心对待，消费者都献出一点爱，三方一起保护生态。
9: 发展绿色外卖，推动绿色消费，共创绿色生活。
10: 音乐是万物的语言，927的音乐相随，

0: This is Jillin Music Radio. 92.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